0: 神经瘫、产后腭下颞下颌关节疾病、脊柱侧弯、颈腰关节疾病等都可以哈。所致的各种功能障碍的康复评估及治疗，热毒毒素注射、疼痛注射、PRP 注射治疗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屈福林屈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您好，屈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我的个人理解其实就是通过超声的引导，然后我们更准确的找到注射的位置来进行一个治疗，是这样是吧？
1: 嗯，对，是的，主持人。
0: 那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角度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
1: 好的，好的。既往呢，我们传统的一个注射治疗主要是一个盲打，那我们是需要一个明确的一个解剖定位。那现在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超声引导。其实它也不是一个新的技术了，它目前截止到现在使用在临床上大概已经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那超声引导呢，可以让我们在注射的时候呢，能够在超声下，然后准确定位到病灶的位置，并且呢，把这个注射针，然后能够直接注射到我们的这个病灶部位，然后我们还能够观测到我们的这个注射的药物是否直接打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注射部位，所以它能够更加的安全、更加有效、更加精准。
0: 嗯，明白了。专家已经把这个超声引导注射治疗的这个临床应用上的一些情况简单说了说。我们还是通过这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今天这个节目，要告诉你哈这个技术的好处啊。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位老年男性，是脑梗后6个月，足内翻啊，然后踝部屈受限，足跟呢是无法着地的，行走困难，易摔跤。超声定位这个腓肠肌、比目鱼肌、胫骨后肌精准注射热毒毒素，然后呢是这个踝背屈角度增大了，足内翻减少，步态改善，可独立行走了啊。那这个病患的具体情况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其实是一个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患者。就是很多偏瘫的患者呢得病之后都会存在肌肉张力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上肢患者会存在一个跨框的一个状态，手呢也是一个掌屈直屈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下肢常见的其实就是一个大腿的内收以及踝背屈受限，也就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比较紧，甚至包括我们的胫骨后肌以及这个拇长屈肌、指长屈肌这样的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那就会导致踝背屈受限，然后站立的时候呢足杆就不能着地。那这个时候他走路的时候也会存在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足会内翻啊，足背伸呢会受限，那它的安全性就会不能够保证，然后呢足可能会出现一个震颤。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一个药物治疗。那常规呢可以用一些理疗，包括我们的这个口服药物或者是外用药，但是这些药物治疗呢其实都是可能短时间的啊改善这个肌张力，但是它的作用会时间比较短啊。那还有一个药物呢，就是我们的热毒毒素注射治疗，那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张力降下来，然后呢可以一个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大概持续时间能够在3到6个月，所以这样的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适合的患者，我们会给患者建议进行一个热毒毒素的注射治疗。
0: 嗯，好，再来看第二个病患情况，是一位老年的女性哈，双膝疼痛5年了，逐渐加重，致行走困难哈。核磁检查提示关节软骨变薄、滑膜炎、关节腔积液、半月板损伤等等。超声引导关节注射这个 PRP 哈，3次治疗后呢，疼痛减轻了，活动能力提升了哈。那这位老年朋友的具体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老年患者呢，其实他的膝关节的损伤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疾病啊，甚至包括现在的年轻人，甚至儿童啊，包括这个爱运动的啊，我们这些儿童啊，年轻人呢，有的患者就其实他不是说他运动了很多，他有的患者就是平时不怎么运动，突然之间运动了几次啊，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的损伤。那这之类的患者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年性的一个关节炎啊，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的损伤的问题，包括软骨啊、半月板呐、周围的一些韧带呀、肌腱呐，那还有软组织的一些炎症反应。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用一些注射的药物的治疗啊，那包括激素啊。那我们这个患者的病例呢，其实他用的是 PRP 啊，也就是副腰腰板血浆注射治疗的。那副腰腰板血浆治疗呢，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啊，对于老年性的一个轻度到中度的一个膝关节炎以及膝关节的损伤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明白哈，所以说当你遇到了一些疾病上的一些困难，选择医生、选择医院，其实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超声引导注射的这个临床应用已经开展了很长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说到这儿的话，能不能具体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超声引导的这个注射治疗呢？
1: 其实超声引导呢，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尽量用超声引导来做治疗。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组织它周围呢比较复杂啊。周围的血管神经也比较多这个情况下我们会选择用超声引导进行一个注射治疗。再一个就是呢，用于我们的神经组织。

0: 质啊。那在超声下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经在什么位置啊，在哪里，神经有没有这个损伤，有没有一个肿胀啊。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注射治疗呢，它就可以把这个药物精准的注射到神经的周围，这样呢对我们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治疗啊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说白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定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哎，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彩超？
0: 对，它就是彩超，就是常规我们使用的一个彩超。
1: 嗯，
0: 只是我们正常用的这个彩超呢是机器特别大，
1: 嗯，
0: 但是我们常规的这个注射治疗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机器，也不需要那么精，就是那么精细。
1: 嗯，
0: 那我们只要是在这个床头的一些可移动的便携式的彩超，能够定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和这个血管就可以。所以这个机器呢现在来说非常的丰富啊，那应用呢也非常的广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科室可能都会存在这个使用这个床头的彩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广泛的应用的情况下啊，对患者来说他的这个人群也是越来越广泛的。
1: 到底什么是超声引导，刚刚专家也介绍到了啊，我相信大家也清楚了。那下面呢我的这个问题呢就想要请教专家哈，就是超声引导下的注射治疗相对于传统的盲打啊，那最核心的这个优势能不能也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嗯，好的，主持人。那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精准。嗯，传统盲打就是靠经验靠解剖，但是解剖每个人的解剖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差异，都会有一些变异。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打偏，而且如果是血管的话盲打是没有办法避开的。如果是在彩超定位下呢，我们就很方便很便捷的就可以把血管神经就避开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非常实时的去看到我们的病灶，而且并且能够实时的看到我们的针尖啊，针到了哪了个位置啊。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是看着针进去的，看着针走到哪里啊，而且针在注射药物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周围的组织的一些变化。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能够避险，也就是避开危险的部位，然后呢见效快，而且不容易出现一些副作用。
1: 嗯，那就是安全精准啊，同时呢我们说实话我们是看盯着它该往哪儿走，它听我们的指挥。
0: 对
1: 啊，盲打呢可能就大概这块区域，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哎呀住院有点难呐啊，咱们科是不是床位也是非常的紧张？
0: 是的是的，一般约床都要提前10天半个月的啊，
1: 对，
0: 去进行一个排
1: 超。对，虽然有点难，但如果说您提前约的话时间长一点的话还是能排到的哈。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病重的这个缓急嘛，如果重的话我们可能是不是也会提前来进行安排。
0: 嗯，是的，可以的。嗯，
1: 就是一切以患者为本，以患者为服务根本嘛哈。
0: 嗯，
1: 好，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曲教授我棒棒的。好，也非常感谢哈，
0: 谢谢
1: 这位朋友的这个反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曲教授你好，颞下颌紊乱疼痛张嘴受限怎么治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科现在也是非常多的一个患者的人群。
1: 嗯，
0: 那常规的话如果是张嘴受限了，首先是要做一个颞下颌关节的核磁平扫，我们看一下究竟是什么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有关节积液，有的会有这个关节盘的一些移位，或者是甚至是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骨质的一些变化。那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检查，检查之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检查的结果来进行一个治疗。
1: 嗯，
0: 那治疗呢就包括我们的抗物治疗啊、药物治疗啊、理疗啊、注射治疗都是可以进行的。
1: 嗯，是没问题的，但具体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
0: 对，
1: 然后为您量身制定一个属于您这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给您一个建议。你看这位朋友说这个是什么科啊？你应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名头哈，是康复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那顾名思义呢，就是和康复相关的。以前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胳膊腿有问题了，我才来到康复。但是现在我要郑重的告诉你，康复科可不仅仅是治疗这骨的一些康复，很多疾病它也可以来进行，比如亚健康，而且很多情况还提前进行一个预防，都可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很多患者。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体态的问题啊，他也会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治疗。
1: 嗯，好，那曲老师今天既然咱说到这个话题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康复科能都是哪些，都能干啥
0: 啊？
1: 好不好，
0: 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的广，非常的广啊。
1: 嗯，
0: 那如果说从我们科室的这个分工来说，那我们康复治疗师的这个分组的来说呢，那首先就是一大类就是神经 PT， 就是我们的神经康复的这个治疗组。那他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神经相关的疾病，偏瘫啊、脑瘫啊、截瘫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再就是肌骨组呢主要是各种肌肉骨骼韧带的一些疾病，包括颈腰椎疾病啊，还有这个腿疼啊、肩关节疼啊等等啊，就是肌肉骨骼相关的一些疾病。
1: 嗯，
0: 那还有呢，我们就是言语吞咽治疗啊，就是言语功能有问题的，甚至是吞咽功能有问题的，很多患者呢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言语或者吞咽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脑血管疾病啊、外伤啊，甚至有的患者可能就是带状疱疹，它就会导致这个吞咽的问题啊，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范围。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0: 传统治疗组，就是针灸组，就进行一个针灸的治疗。那针灸治疗的使用范围也是非常的广的。那我们的治疗呢，还有一个内科治疗组啊，内科治疗组就是各种内科疾病，包括排尿困难呐、排便困难呐，还有我们的排痰困难呐等等啊，这些疾病也可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那我们还有一个作业治疗组，就是各种作业治疗，就是各种的日常生活能力有问题呀，那某一个动作、某一个功能有问题啊，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作业治疗。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些治疗组。
1: 嗯，明白哈、啊，所以说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康复科其实呢，它治很多很多的疾病哈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充分的一个认知，可能像以前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什么骨损伤住院等等，没有康复多长时间，不是的，现在很多都可以和我们的康复相关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临床中啊，哪些部位的疾病优先选择超声引导注射呢？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嗯，那哪些部位需要优先选择超声引导注射呢？其实只要是我们的皮下深一点的，包括我们的深部的肌肉、深部的神经、深部的关节啊，那我们都优先选择这个超声的一个引导注射。那表面的这个注射治疗呢，可能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盲打，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面部的肌肉啊，就是面抽啊，或者是这个面部的这个神经的一个组织啊，那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浅的，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直接打就可以了。那只要是相对深一点的啊，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彩超来看神经和血管位置的啊，或者是看到是我们的这个关节的位置的，那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彩超的一个定位，这样呢可以避开神经和血管，更加精准。
1: 嗯，明白了哈。所以具体情况呢，也得来到医院评估一下，看看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哈，为您量身定制属于您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同时呢，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如果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这个康复医学科，它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范围其实还挺多、挺杂的哈。只要说你有问题，就直接就可以问就可以了啊。那么说到这个超声引导注射哈，超声引导注射常用的这个药物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嗯，好的，好的。常用的药物呢，其实可以分为这样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麻醉啊，疼痛嘛，我们首先肯定是要用一些麻醉的药物的啊，然后呢，可以缓解疼痛，迅速的缓解疼痛。然后如果是想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麻醉，那我们就会用到一些这个长效的一个麻醉药物，那就是短效和长效的麻醉药，我们是需要用到的。再一个就是消炎止痛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激素药啊，如果是特别疼的啊，炎症反应比较重的，那我们会选择一些激素的药物来迅速的缓解疼痛和减轻炎症反应啊。那再就是呢，我们常用的就是 PRP， 也就是副交感血浆。那如果是有组织的损伤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这个 PRP 的治疗，那可以促进组织的修复。那还有呢，就是肉毒素啊，肉毒素呢主要是降低我们的肌肉的张力的，让我们肌肉放松下来的，就是一些肌肉张力高的患者，或者是这个肌肉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或者是肌肉紧张之后压迫到神经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会应用到这个肉毒素的一个注射治疗。
1: 嗯，
0: 主持人。
1: 啊，明白了哈。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说到这个超声引导注射治疗，那我们在这个注射治疗之前，是不是也要给患者做一些评估，有没有哪些禁忌啊，或者说我们提前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是有的，主持人。这个禁忌呢，其实是不是那么多啊，相对手术来说肯定是没有那么多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药物的选择的情况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不同的疾病会选择不同的药物，不同的药物呢就有相应的不同的这个注意事项或者说紧急症。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局部的有感染啊，就是我们的注射治疗呢，它虽然是微创，但是它也是有创的，虽然说针细，但是它也是有眼儿的。那所以如果是局部有感染的情况下是不能打注射治疗的啊。再就是呢，局部的这个组织的这个疾病它不明原因啊，就是我们不能为了止疼而止疼，我们要首先要明确它的病因啊，病因明确之后我们才能够决定它用什么样的药物啊进行一个注射治疗。再就是如果说疾病呢是在这个药物作用效果啊，它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啊，或者说作用的这个得病的时间比较短啊，它可以通过一些外用药、口服药或者是康复治疗啊，保守的康复治疗就能够治疗的疾病的情况下，我们也是不进行一个注射治疗的。
1: 嗯，好，明白了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可能听到这样的一个交流题目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一开始不太理解啊，都不想讲胃肠，讲其他，一说这个病大家都知道。但是其实我们的超声引导注射的这个临床应用和我们身体的各种疾病都有关联，都相关，对吧？
0: 对对。
1: 那么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比如神经啊、脊骨啊、内外科的这个脊骨啊、内外科的疾病，比如偏瘫啊、截瘫、周围神经瘫、产后啊、颞下颌关节疾病、脊柱侧弯、颈腰关节疾病等，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所导致的各种功能障碍的康复、评定及治疗，肉毒毒素的注射、疼痛注射、PRP 注射治疗等等哈。

0: 都可以哈，所以说我们这康复科是包罗万象的。很多朋友以前对康复科的这个理解可能比较单一，但现在我们告诉你哈，康复科真的是能治疗我们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就是想告诉你啊，我们是通过超声的这个方式，准确的引导我们注射的这个位置，保证大家的这身体健康更安全、更有效、更有力的来解决您的疾病上的困扰哈，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您好，眼球破裂是直接去急诊还是挂号？
1: 这个问题可能是超出了我的这个范围，但是如果是眼球现在破裂，那肯定是要去急诊的。
0: 是的
1: 啊，如果是既往的一个病史的话，那我们就是正常去挂这个眼科的门诊号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眼科主要是在这个自强院区。
0: 自强院区哈，好，那说到这个眼睛的问题哈，我想请教一下曲老师哈，那假如说眼部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康复，是不是也会来到咱们这儿？
1: 啊，对，很多眼科疾病也可以做一些康复治疗，包括我们的结膜炎啊，这个散粒肿。麦粒肿就是有一些炎症反应，可以做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眼外肌麻痹是很常见的，就是眼睛看东西双眼模糊。那如果是眼外肌麻痹，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物理因子治疗，促进我们的眼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0: 好，你看刚刚这位朋友说，好的，现在正往二院去呢，然后问说去二院医院哪里呢？咱们眼科是在自强院区哈，你也去到二院自强院区啊就可以了，咱俩这是实时的连线指导。好，我们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再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说到这个肉毒毒素哈，那肉毒毒素治疗啊，这个注射治疗啊，在康复医学科主要用于哪些疾病？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来唠一下呢？
1: 好的。那我就说一些疾病吧啊，大家可能会对疾病更加的了解。那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偏瘫、截瘫。偏瘫截瘫之后呢，很多患者的这个肌肉张力就会比较硬啊。大家最常见的这个症状其实就是僵硬，或者是不听话。患者可能走路的时候，这个手就不自觉的上来了，或者是打个哈欠、打个喷嚏，这个胳膊就会屈曲。那下肢呢，可能就打个喷嚏、打个哈欠，它就伸直了啊。或者是呢，我们这个肌肉啊特别硬，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下肢走路的时候。然后呢，脚腿就会往内收啊，它就不能够往外展啊。正常我们两个腿是平行的往前走的，那它张力高了之后，它就会往内收啊，就是腿就会往一起掉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自己绊自己，那自己就走路呢就会受到伤害啊，就容易摔跤。那这个情况下呢，是可以用肉毒毒素的。那再就是那个面肌痉挛啊，就有的人面部是抽搐的。面部抽搐的面肌痉挛呢，其实是有一般是有的是这个面肌痉挛，有的是这个面瘫之后的一个连带运动。那这两个它都是不能够自主去控制它的这个肌肉的收缩的。那这个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个肉毒毒素的注射治疗，但是呢，面抽的话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的。所以这个需要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那究竟选的是手术治疗还是一个肉毒毒素的注射治疗？那这个就需要最后来。评定之后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选择。
0: 明白了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哈，首先说表示感谢哈，刚刚去医院里要处理眼球的问题哈，也希望您早日康复哈，看到您的这个回复了。下面朋友说眼窝深能做吗？老师，就是眼窝深想做一个康复。
1: 眼窝深应该不是我们这个注射治疗的这个范围啊，眼窝深可以问问看看是不是我们的眼表整形，是不是能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处理。
0: 对，而且这个深是深到什么程度？是真的很深，还是你认为的眼窝深？
1: 对，是病理的还是生理的？
0: 对哈，再来看后面的这条留言，你好啊，老年关节炎走路疼痛，不走路不疼啊，这个能不能在咱们这治疗呢？
1: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这个康复的一个人群了啊，因为不走路不疼的话，说明我们的这个病变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进行一个检查，看究竟是不是老年性的关节炎，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如果确定是老年性的关节炎，然后走路的时候疼，不走路的时候呢还不疼，那就说明它的严重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啊。那经过我们的检查，如果确定是轻中度的一个关节炎啊，那可以进行一个我们的康复治疗以及注射治疗。
0: 好，我们前面介绍到我们康复科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曲老师啊，我们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现在可能我们一些亚健康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康复哈。那咱们这个康复科它现在的除了治疗以外哈，比如说像有一些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可以预约让停下来看一看？在床位这么简单的情况下，
1: 有很多疾病其实是可以门诊做治疗的
0: 啊，门诊。
1: 所以住院的话，我们都是这种患者不能够偏瘫呐、脑瘫呐、截瘫呐，他没有办法天天往这儿来的啊，就是不方便的啊，这样的患者才进行一个住院治疗。那剩下的很多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呐、这些患者，其实是门诊进行治疗就可以的。
0: 就可以
1: 有一些注射治疗，其实打完就可以走的
0: 啊，
1: 这个都是不需要住院的。
0: 对，
1: 那。您刚才问什么了？
0: 亚健康的这个
1: 亚健康
0: 啊，对。

0: 对，是的，亚健康其实就是我们常规的门诊治疗就可以了，
1: 以
0: 尤其是、
1: 啊、
0: 我们经常是上班的患者，啊，其实都不能叫做患者了，
1: 对，
0: 就是上班的人群，
1: 想调理一下身体，
0: 哎，对，就哪怕不舒服了、
1: 啊，
0: 那我们调理一下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都可以门诊，周末的时候可以来治疗，哎，我们门周末也是开门诊的、
1: 嗯，
0: 开门诊的，大部分治疗也都是可以进行做的，
1: 嗯嗯。刚刚您说到这个针灸的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哈、啊，就是没啥事儿的时候或者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想用针灸来治一治哈、
0: 嗯，
1: 但是呢，也不想和一些真正有需求的患者来抢、
0: 嗯、
1: 啊，那所以说就选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情况，可能在周末的时候相对会宽松一点。
0: 嗯，对，但是周末呢，
1: 啊、
0: 大部分治疗都能做、嗯，有的可能还是要需要看情况。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老人84岁，腰间盘有几节突出，走路腰疼可以吗？啊，腿部股动脉闭塞，整康复科可以吗？谢谢啊。啊，整康复科，来到
0: 康
1: 复科可以，对。
0: 其实是要看他的整体的内脏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啊，就心脏啊、肾脏啊这些，因为只要是用药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考虑到药物的不良反应副作用，
1: 嗯，
0: 所以要看患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注射治疗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毕竟里面是有药物嘛，
1: 嗯、
0: 啊、PRP 肯定是这么大年龄是没有办法采集的了，
1: 嗯，
0: 啊，所以剩下的就是激素类的药物，那激素类的药物其实这么大年纪的患者，我们就要考虑他的一个综合情况，
1: 嗯，
0: 才能决定他能不能用。
1: 啊，好，是这样哈，这位朋友你看说的非常干脆哈，说我是胸椎增生、
0: 嗯、
1: 啊，在康复科可不可以胸椎增生啊？
0: 嗯，要看你的症状是什么、
1: 嗯、
0: 如果是胸椎增生的话，有的轻的可能只是一个压迫神经根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啊，那有的严重的可能就是胸椎都连在一起了，连成片了，就形成一个、
1: 嗯、
0: 这个整个脊柱融合到一起了，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增生的骨质把它去除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看它什么症状，如果说有症状去解决症状，骨质增生本身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去掉的。
1: 嗯，明白了哈。说到了这个肉毒毒素哈，那肉毒毒素注射最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超声引导如何降低风险呢？
0: 嗯，好的，常见的并发症呢，其实就一个是针打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针眼的疼痛、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药物注射的部位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
1: 嗯、
0: 啊，那再有就是药物本身的一个作用，这个药物呢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张力下降啊，也就是让它放松下来，那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发力的感觉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注射的部位是精准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肌肉本身就是张力高的，那我这个注射打到这个肌肉上，那它的正好是让我们的肌肉放松下来，其实是我们需要的想要达到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超声引导呢就让我们这个药物能够达到精准的啊进入到这个肌肉、
1: 嗯、
0: 所以它的不良反应副作用其实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
1: 嗯、
0: 那再有不良反应其实是最严重的，那就是过敏反应，所以如果想要打药物的话一定要看自己是不是过敏体质，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不建议去用一些药物来治疗。
1: 嗯，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因为我们讲究的这不是循证医学嘛，是吧？
0: 对，
1: 得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是咋回事哈，然后为您量身定制属于您的这个治疗方案。其实这个康复治疗，我觉得其实它很神奇的地方，或者说它很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很多时候是通过手法的。是通过手法哈、
0: 嗯，
1: 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到康复科去看过哈，然后让我很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人，比如说有些脑瘫的、脑部的一些问题啊，他就会咔咔在这拧一些东西来进行康复训练，还有一些可能要对他手指训练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像是做游戏等等，就是很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医疗上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娱乐当中哈，让大家更喜欢、
0: 嗯。
1: 然后还有呢，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爬楼机。
0: 嗯，
1: 是跑步机、爬楼机、
0: 跑步
1: 啊、
0: 嗯，还有天轨悬吊
1: 啊、
0: 嗯，
1: 好多哈、
0: 啊，对，
1: 都有哈、啊，对、
0: 嗯，
1: 所以说因为我们康复科不仅有医生，还有技师，
0: 嗯，对，
1: 对吧？
0: 嗯、所以康复治疗就像治疗室里面的东西，
1: 嗯、
0: 一个就像健身房里面的玩具，
1: 嗯、
0: 啊，一个就像健身房里的一些器械，
1: 对、
0: 嗯，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有的。
1: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一定别和我们客气哈，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陪同家人来到康复科看一看，我们对康复科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了，对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是怕风寒啊，就这样天有冷风吹我脸就肿了，能治疗吗？谢谢啊。这个能康复吗？
0: 天冷风吹脸就会肿，这个需要看一下为什么是脸就会肿啊、
1: 嗯、
0: 是不是淋巴循环不好啊、有的人可能淋巴循 循环不好也会导致它的这个风一吹啊，局部的组织这个循环差了啊，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肿胀的情况啊，所以要进一步检查，
1: 来
0: 明确一下，
1: 对，
0: 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1: 对，
0: 是什么原因？
1: 对，因为您只是简单的只言片语，我们也只能是根据您简单只言片语来给您个大概的一个建议，具体的情况呢，一定要来进行个面诊哈，才能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哈。好，那么这个副血小板血浆注射治疗的在康复医学科上主要用于哪些疾病哈？能不能也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呢？
0: 常见的疾病其实就是各种损伤，包括包括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肩部的损伤、肩袖的损伤，肩关节疼，有的患者呢其实是肩袖损伤导致的，包括肩袖其实包括我们的冈上肌、冈下肌，肩胛下肌以及我们的这个冈上肌、肩胛下肌这些肌肉，组成了我们的肩袖。那肩袖损伤呢，就会进行一个 PRP 的治疗，我们会建议患者进行一个 PRP 的治疗啊。当然，如果是特别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用激素进行一个治疗啊，或者是家用我们的这个外用的药物啊，或者是口服的药物进行一个治疗。那再一个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啊，髋关节的一个炎症啊，还有股骨头坏死，那这个情况下也是适合 PRP 注射治疗的啊。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炎啊，膝关节的损伤，这个也可以进行一个 PRP 注射治疗。再就是踝关节的损伤，那随着我们的这个踝部的这样的一个扭伤啊，或者是外伤啊导致的一个踝部的损伤，那它也可以用 PRP 的一个注射治疗。
1: 其实我们以后应用身体的很多的部位，只要您适合的话哈，简单咱可以这么理解，那具体情况得具体来看了啊。
0: 是的。
1: 什么是副血小板血浆PRP 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副血小板血浆其实就这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它来拆解出来副呢其实就是丰富比较多，血小板就是我们的血液里的一个成分，然后呢血浆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液中的非细胞的成分，那就这个液体的这一部分就是血浆，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提取出来的是血浆这个血浆里面呢它的血小板它的成分会更高一些，比我们的常规的这个血浆的这个血小板的浓度会更高那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血小板以外，还会有一些这个生长因子炎性这个物质就是一些促炎症的物质那所以呢这个血浆呢里边的物质成分会起到一个促进修复和减轻炎症反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它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血液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一部分那剩下的非副血小板血浆的这部分成分我们还会回输到我们的体内，所以它不浪费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质。
1: 来看我们这位朋友哈，说打注射针肉毒素眼睑下垂了，用什么药能快速让眼睑提上来，老师谢谢哈。这个是不是得问一下您的这个主治医生啊？
0: 它正常来说肉毒素它是有这个它的作用时间的3到6个月，其实如果说它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症状其实不用去管它只要过了3到6个月它自然的就回去了就恢复了。
1: 对，而且具体情况呢咱也具体看，如果可以，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担忧的话，也可以跟您的这个主管医生再沟通一下也可以
0: 对
1: 我们给您一点小建议。来看这位朋友说说肩袖损伤清理术后得康复多长时间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是挺不容易回答的，因为他每个人的这个病变的对严重程度都不一样，肩袖损伤有的患者就需要手术，有的患者就不需要手术有的患者可能就自愈了有的患者就需要做一些抗物治疗理疗因为肩袖损伤之后呢，其实肩袖损伤的本身的这个损伤的修复那就靠自愈我们可以打针也可以这个自愈，那剩下的其实就是一些功能的问题因为损伤之后呢患者可能就不敢动疼那就会出现的问题，关节粘连了，然后肌肉萎缩了肌肉容积下降了那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漫长的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了
1: 漫长的过程那说到这个漫长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康复的这个时间要以年来计算？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对，有的患者有的疾病可能说叫做终身康复但是说我们说终身康复并不是说这个终身都要在医院里边进行康复而是说我们在终身这个症状会终身伴随着你这个损伤就既然存在了 啊，包括我们的片胎也是一样的，结胎也是一样的，间歇损伤也是一样的。损伤既然存在，它就不能够在解剖结构上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所以它的这个疾病会有一些后遗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这一生啊，后续都会需要注意，都会需要一些康复的一些指导或者是注意的事项。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呢，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中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屈福林屈老师做客啊。说到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想告诉您的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其实就是用超声的，在超声指导之下，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保证我们的治疗效果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大家能理解就可以了。那么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随时的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说手部的湿疹，别的部位也有，能根除治疗吗？
0: 湿疹的话，皮肤的应该是皮肤科的一个诊疗范围。
1: 是的，
0: 这位朋友可以到皮肤科进一步的
1: 来问一问哈。对，好，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如果说想要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能收听收看整期的回放。如果说想要看我们的一些精彩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都可以啊。注射治疗以后，日常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比如在饮食上啊等等啊，要注意啥呢？
0: 好的，首先呢，注射之后呢，这个局部不能去按压或者是挤压它因为我们这个药物在局部尤其像肉毒素啊这个药物，如果是按压按揉呢，可能会导致药物的一个扩散就是达到了它不应该去往的这个肌肉上这是一个不能按压的一个过程那再一个呢，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尤其是我们的肌腱周围的这个一个注射治疗，那肯定不能进行一个剧烈的牵拉、剧烈的运动、跑跳等等就这个还是要看我们具体的注射部位那再一个就是注射的部位，那肯定是有一个针眼的注射的部位呢，24小时之内是不能沾水的，不能让它弄脏的防止感染防止感染。注射嘛，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所以感染预防感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再就是饮食上要清淡一些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没吃过的东西就尽量不要去吃，避免这个过敏的反应然后呢，再就是抽烟喝酒，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尽量避免那还有就是我们要一个定期的一个复诊定期的复诊如果是有什么不良反应或者是不舒服了，那及时的回到医院进行一个复诊，这都是需要的。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来哈，一定要注意好这相关的这个谨记，很重要哈。这位朋友说，间歇损伤术后100天了还疼还得需要康复吗？
0: 是的疼痛的话呢，需要来看我们究竟是静息痛还是活动的时候疼，是什么运动的时候疼这个就是会需要我们来评估究竟是哪个位置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说静息痛，那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炎症的反应，如果是某一个位置或者某一个这个动作疼，那就可能某一个这个肌腱或者是某一个位置还是有一些问题，那这个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看但是只要是疼了，就说明我们局部肯定是有什么损伤，对吧？那我们肯定是需要治疗的。那具体治疗是怎么治呢？是外用药还是吃药还是一些理疗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的
1: 既然疼痛了肯定是有问题，要不然它不会发出这样的一种信号来看这位朋友说，脚踝术后创伤性关节炎怎么治疗呢？
0: 创伤性关节炎呢，其实如果说在注射的范围内的话，可以进行一个这个 PRP 的注射治疗促进修复的。那剩下的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功能和疼痛的症状是否是比较严重的。如果疼痛的话，那就说明呢组织结构上是有一定的损伤的那这个呢是要看我们的这个日常是走路走的姿势不好、步态不对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疼是走路的时候疼，还是静息的时候疼？如果是走路的时候疼，我们需要看是不是立线呢立线不对不正导致的。所以这个我们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处理。
1: 好，继续来看哈，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心肌肥大怎么治疗？这是跟自然康复有关吗？
0: 心肌肥大，
1: 对，心肌肥大，
0: 这个是心脏科的一个情况了。如果是轻度的，有一些症状的，可能是心内科用药；如果是严重的，可能就得再看一下是不是心外科需要这种处理。
1: 说到这个超声注射技术哈，那未来超声引导注射技术在精准康复、精准疼痛治疗领域哈，有哪些发展趋势和创新的方向？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好的。首先呢，这个超声其实是越来越多啊，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医生也越来越多。那它的第一个点就是更广泛啊，就是应用更广泛，我们医生会的也更多，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患者的人群覆盖人群也会越来越大，甚至是一些基层医院或者是居家都可以把我们的机器推过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注射治疗。那再就是呢，我们的会更智能啊，那之前呢我们的这个机器就全靠我们人工去识别，那现在的机器呢就可以 AI 进行一个识别血管和神经了，那甚至是肌肉组织它都能够跟直接识别出来，这是哪一块肌肉，这是哪一个神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机器啊也会更智能，那我们的注射治疗也会更加的这个智能啊。再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呢会更全面啊。

0: 目前呢，这些疾病呢，可能是我们已有的这些已有的这个文献呢、报道啊，或者说研究啊，认为这些疾病比较好。那可能在我们的这临床中实验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全面。
1: 嗯，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70多了，肋骨骨折怎么办呢？呀，这个是不是得来到云行看一看呢？有骨折了的话。

0: 是不是能够在家庭进行一个治疗的。其次就是如果是家庭治疗的话，我们的仪器的选择以及这个安全性一定要自我保证。
1: 好，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直播的时间又不是很长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我们来沟通。你看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咱们这个康复的这个范围了，就是右手麻，手麻哈，手麻，右手麻可以治疗吗？就他的意思是右手麻可以来到咱们康复医学科吗？
0: 右手麻可以来到康复医学科。来到康复医学科之后呢，其实我们首先还是要判断你的右手麻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右手手我们其实有五个手指，还有手掌、手背，那究竟是哪一个部位的麻木啊？我们要判断它是哪一个神经的问题。那从我们的头一直到我们的颈椎，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臂丛神经，一直到手部，那这么长的一个神经的路线，究竟是哪个位置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判断，判断好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个下一步治疗方案的一个选择。
1: 明白了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曲老师讲的太好了，听懂就好。我们希望打造这个健康的科普平台呢，就希望大家能听得懂，能实用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哈。当您遇到相关情况，知道来找谁看，知道来哪个科，省得大家胡乱的来跑。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13周岁的男孩身高1.8米，生长痛怎么办呢？
0: 13周岁的话，应该属于我们的这个发育儿科的患者啊，所以如果是有相关的症状，其实不一定是发育期就一定是生长痛，所以一定要看究竟是不是生长痛啊，这个还是建议进行一个儿科的一个进行一个就诊。
1: 好，因为据我了解啊，我们很多科室都在开展一个多学科的 MDT 综合诊疗嘛，那咱们康复，我感觉它应该是个比较特殊的学科啊，因为它的手段其实就是用康复的这个技术，同时呢，还是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都是做完手术之后来到咱们这儿哈，那咱们康复科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多学科的 MDT 吗？
0: 是的，有很多的时候是需要 MDT 的。因为我们科室的患者虽然是说进行康复治疗的患者，但是他同时可能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内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肺脏的问题呀、血管的问题呀，所以这些疾病的情况下，我们都是需要进行一个其他学科的一个进行一个会诊MDT 的一个处理。
1: 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康复科有的时候有些患者可以来到咱科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到患者的这个病房里进行这个康复啊。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仪器应该是比较便携的。
0: 有一些是仪器可以便携的到我们的病房，有一些大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老师、治疗师
1: 啊，治疗师
0: 进行一个功能的训练
1: 啊。是这样哈。好，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腰椎间盘突出手术1个多月了，现在腰不疼了，但是腿还是有点瘸、有点木、有点沉，怎么回事？正常吗？啥时候能恢复正常呢？
0: 这个问题要看我们的这个沉或者说这个麻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沉呢，可能是我们卧床时间长了，下肢循环不好导致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看情况。但是如果说能不能治，那这肯定是可以治的啊。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些功能的训练呐、气压呀一些物理因子治疗啊，来改善我们现有的这个症状。
1: 明白了哈。肺癌长在气管附近，不能手术，能导管就栓塞治疗吗？这个好像跟咱今天真的不相关的。
0: 这个应该属于介入科的一个
1: 的问题哈。那这样，这个问题咱保留一下，如果以后请到介入科的专家再为你解决这个问题哈。在这里呢，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说不符合今天交流主题的，我们可能就不再为大家继续解决了啊。等到其他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有康复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咱说一说也行吧哈。说我胸口疼，做了冠脉 CT， 心脏没问题，胸片里拍的肺也没问题，那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查体的。之前我们也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胸疼，然后呢，做了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对，胸部CT没什么问题。那最后呢，是考虑来到我们科治疗呢，就是查体之后发现呢，他考虑可能是一个小关节的一个问题啊。那小关节呢，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进行一些物理因子治疗，局部放松，加上手法的一个复位，其实它就能够好了。但是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还有就是比如说肋软骨炎呢，或者肌肉的一个拉伤啊，这都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胸痛的问题，所以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然后进行一个查体。
1: 明白哈。腰肌劳损可以使用超声波引导水分离或者超声波引导 PRP 治疗吗？腰方肌严重劳损。
0: 腰方肌劳损，
1: 对，
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就只是一个劳损的话，我们都不建议做一个注射。

0: 治疗啊，其实它是可以经过进行一个物理因子治疗，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工啊，就是我们的治疗师的一个手法治疗，可能就能够缓解症状的。就是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个保守的一个康复治疗，然后如果说局部还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想要迅速缓解的，那我们再考虑是不是做一个注射治疗。
1: 我们说了这么多康复治疗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就是有哪些疾病，有哪些情况是不适合来到康复治疗的呢？
0: 这个可能也比较多，也比较多。
1: 我还以为是目前没有，
0: 也比较多的，嗯，比如说啊，腰疼，腰疼的话，我们就要看他腰疼是怎么回事
1: 啊。
0: 如果说骨折，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
1: 嗯，
0: 对吧？但我们可以局部，就这骨折本身不是我们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局部的肌肉比较紧张啊，炎症反应比较重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康复治疗。也就是说，任何疾病都是某一些情况可以做康复治疗的，某一些问题就不是我们能够进行治疗的，比如心脏病就一定不能做康复治疗吗？也不是，
1: 不一定。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在我们治疗师的指导下，逐渐去增加他的一个运动量，因为如果没有人指导的话，他就不知道自己做多大量，怎么做，他可能就一点都不敢动了，但是越不动，他可能就会出现越多的一些并发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治疗师的指导下，每天去观察他，通过一些监测手段来观察他的情况，然后进行一个康复治疗。
1: 明白了。那让我想到个词，联合治疗。手术完成手术方面的问题，我们来进行我康复的问题。
0: 对
1: 啊，也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曲老师你好，我有滑膜炎，还有半月板损伤3度啊，怎么能治愈呢？
0: 治愈
1: 他说的是治愈。
0: 治愈的话，这个很难说啊，但是治疗是可以的。这个滑膜炎呢，一般就是一些炎症反应。那炎症反应呢，如果说看它有没有什么症状，是有积液了还是疼痛了啊，这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康复治疗。半月板损伤本身来说，半月板是没有办法愈合的啊，就损伤就损伤了，但是就看它有没有症状。如果说它没有掉茬啊，没有脱落下来，没有在里面形成游离体，不影响咱们日常的生活活动的情况下，那就不需要处理。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深蹲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疼痛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处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大夫啊，咱们医院可以治疗这个骶髂关节炎吗？
0: 那骶髂关节炎是可以进行一个治疗的啊。那骶髂关节炎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物理因子治疗啊，可以进行一个深部的一个消炎的一个治疗。那再就是我们的注射治疗也是可以进行的。再就是我们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如果说是一个我们这个常见的啊，就是产后的患者啊，就也不能叫患者啊，就产后的人群，他很多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孕期的时候会有一个骶髂关节的问题。那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做产后康复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解决的。
1: 是没问题的哈。好啊，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哈，抓紧时间。上楼的时候膝盖疼怎么办啊？但是这位朋友没有说他的年龄啊。
0: 上楼梯或者下楼梯的时候关节的疼，多数都是我们的关节本身的问题了啊。就是如果是关节内部的问题啊，那就是我们的关节的半月板或者软骨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是周围的问题，就我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膝关节的屈曲度会增加啊，周围的这个肌腱如果受到了某一个位置的一个摩擦也会疼痛，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查体来看究竟是我们膝外部的一些肌腱的问题，还是膝内部的一些关节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进一步检查。
1: 好，提醒大家哈，还是可以继续的把问题发过来告诉我们哈。这位朋友说了，感谢曲老师讲得太好了啊，您听懂就可以哈，只要能帮到大家，其实也是我们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啊。说到了这个康复，你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这个髋关节手术以后呢，俩腿差得明显，以后是不是得垫鞋垫往回找平衡了呢？
0: 可以的，因为这鞋垫呢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两侧的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处理，这样呢我们让两个腿的立线啊基本上是正常的，这样的话至少以后能够减少我们这个膝关节炎呐、踝的这个关节炎的一个发生。
1: 是这样哈，对，但是当然了，具体情况呢，其实我建议大家还是和你的主管医生再沟通哈。
0: 是的，
1: 而且说到这个康复，我知道咱们康复科除了康复医学科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些技术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器具的一些辅助。刚刚这位朋友说到鞋垫，我知道好像咱们也有，但它属于是医疗器械，是不是？
0: 鞋垫咱们不做，一般是咱们的这个省假肢矫形中心
1: 来制定这些配套的康复的一些器具，
0: 矫形和支具
1: 啊，是这样的哈。但什么情况下能佩戴能使用，这个也得适合这个患者具体情况。
0: 对，得专科，就是咱们这个专门的这个工程师去给他进行一个测量，
1: 得符合人。

0: 体工程学。
1: 对，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0: 是的哈，你看，我看到我们在这群里边哈，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问我们好多济南二院名医的一些号该怎么挂。其实这个挂号的方式呢，我还是告诉大家哈，一定要关注咱们济南二院的一些官方平台，比如说我了解到的就是咱们微信公众平台，想挂哪个科，找到这个科室，找到对应的专家来直接预约挂号就可以，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方法啊，我知道，还有别的方法吗？还有提前，大概提前多长时间？
1: 咱们提前一周，
0: 提前一周就可以。
1: 公众号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挂号的。
0: 对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肩袖损伤术后恢复后得必须冰敷吗？
1: 冰敷的话，它前提是几个，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局部的皮温高如果是局部皮温高的话，我们是建议冷敷，一般我们不会建议冰敷，因为冰敷冰太凉了。冷敷的话，一般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鲜层的这个温度，就是8度左右就可以了。每次敷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大概是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是我们还是要看的这个敷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不是，如果是增加疼痛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再就是这个局部的积液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热敷的啊。但是冷敷呢，倒是不是说必须做啊，不是必须做。就如果说积液比较多，不建议热敷热疗。
0: 好，来看这位朋友，你好大夫，筋膜炎可以治疗吗？
1: 可以的，筋膜炎的话是常见的一个疼痛，导致疼痛的一个疾病啊，甚至是筋膜炎之后会导致局部的一些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连带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的腿的筋膜炎，那可能逐渐连到我们的大腿，甚至我们的腰背部啊。那这个筋膜炎呢，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抗物治疗、理疗、手法治疗等等的啊，都可以。
0: 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复查是垂体瘤，呀，垂体瘤这个不能用康复的手法了。
1: 对，这个应该是
0: 就
1: 外科，
0: 脑外科或者是什么也可以吧。
1: 就看他是想手术
0: 还是想保守治疗哈。
1: 保守治疗或者说垂体瘤导致的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如果说内分泌有问题了，那就是内分泌的事儿。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踝关节融合后神经粘骨头了，修复后也没好，脚还是疼麻啊，还能康复治疗吗？
1: 神经粘骨那可能是这个局部组织的粘连了就是任何的损伤，掐一把捏一把可能都会导致损伤，损伤之后的这个修复过程就是一个这个可能会导致周围组织粘连的一个过程。那粘连之后呢，可能神经就会导致这个周围的神经的这个滑动性就变差了，空间变小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一个疼或者麻木的一个症状。那如果说治疗上呢，是可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康复治疗我们也只能是说可以进行康复治疗，但是是否能够有效或者说效果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是要治疗着看。
0: 来看这位朋友说网球肘做了超声治疗，现在已经不疼了，如果以后又疼了，可以反复打针吗？
1: 可以的看你打的是什么，如果是打的激素的话，一般来说一年内我们不建议超过3-4次
0: 好，说到网球肘是不是也可以来到咱们康复科来进行康复治疗？
1: 是的网球肘也是可以做康复治疗的。网球肘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肌腱周围的一个炎症反应，那如果说我们在长时间的做这个肌肉的这个收缩的情况下拉到我们的这个肌腱了，就会导致周围的一个炎症反应，所以康复治疗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减轻炎症反应，然后消除疼痛，然后放松我们局部的这些肌肉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来缓解症状。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梨状肌卡压坐骨神经，屁股疼啊，腿麻怎么治呢？
1: 如果确认是梨状肌卡压导致的，那我们可以对梨状肌进行一个放松。其次呢，如果是坐骨神经的一个肿胀水肿炎症反应了，那可以对坐骨神经进行一个治疗那这个呢，在这个物理因子治疗我们的这个注射治疗都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0: 好，心脏早搏房颤上不来气儿，忽冷忽热怎么办？这应该看看心内科吧。
1: 对，这应该是心内科。那忽冷忽热这个可能是他心脏跳动不节律所以就导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想问一下啊，垂体五项能看出来垂体瘤复发没有吗？
1: 这个不能够直接看出来垂体瘤是否复发了，因为垂体五项是垂体的一个功能的问题，而垂体瘤是否复发呢，这个要看垂体的这个组织结构是否增大了。
0: 来看这位朋友，屁股和大腿连接的屁股那个关节疼是咋回事？走路更疼，谢谢老师啊。
1: 屁股和大腿连接的屁股那儿那个关节，这个很难说，你说的是哪个关节，可能就是我们的髋关节是吗？这个位置就是髋关节底下关节那髋关节的话呢，如果是说走路就疼，那看看我们的髋关节或者说股骨头是否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是有问题的话，那还是需要进一步处理。

0: 处理的。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说一说，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关节处疼，哎呀，你这个说的有点扩音泛了哈，这关节处是哪个位置的关节呀、啊？是不是？
0: 嗯，他说的应该就是屁股和大腿连接的那个位置。
1: 啊，
0: 是
1: 这儿、啊、
0: 同一个人，嗯，
1: 同一个人哈。可以回复我吗？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咱就回复完了哈。来看这位朋友，不知是肌肉筋膜还，这位朋友是
0: 和上面那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哈。
0: 对，就关节处疼，屁股大腿连接那个。
1: 不知道是肌肉筋膜还是骨疼。
0: 嗯，一般骨头，除非是骨折或者是骨头长东西的，长肿瘤了，才会疼痛。一般来说，大部分就是筋膜痛，或者说我们肌肉的这个肌腱和我们的骨的连接处这样的一个炎症反应会导致疼痛。
1: 这朋友说了哈，麻烦问一下，孕妇鼻炎可以治吗？
0: 孕妇鼻炎，孕妇的话，鼻炎我们能够选择的物理因子治疗项目就非常少了，可能只有光疗才能够应用在孕妇身上，但是对于鼻炎来说，效果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1: 因为孕妇还是比较慎重一点哈。
0: 对，慎重，很多电疗啊什么都是上不了的。
1: 对，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请问咱们医院是不是可以做超声波引导水分离？后面有需要的话就去咱们医院，咱们科，谢谢啊。
0: 做肯定是可以做的，但是这个需要看患者是需要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水分离，什么部位？
1: 具体可以看一看。
0: 对，
1: 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扁平足能治吗？
0: 扁平足能够练，能够练习，就是说这个扁平足呢，它也是一个先天的，我们的发育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存在的。所以我们一个是可以垫鞋垫，来让我们足弓更好；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练习练习这个我们的趾屈曲，这样呢，让我们的足底的这个肌肉和筋膜更加的这个坚强啊，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个足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说能治嘛，治愈是不太能的啊，但是能缓解症状。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手臂上腱鞘炎可以治愈吗？
0: 手臂上的腱鞘炎，可以治疗啊，可以治疗。那腱鞘炎的话呢，常用的治疗方法就包括我们的冲击波啊、理疗啊、超短波啊、超声波呀、以及我们的这个注射治疗都是可以进行的。
1: 明白哈。很多朋友哈问到这个问题，总是问到是否可以治愈。其实这个治愈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得治着看，也得根据您患者的具体情况。
0: 对，
1: 不能说好像您说了这个情况，我们能不能治愈就一定这么回答你，这也不可行，是不是？
0: 是的。
1: 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是这样的哈。好啊，再往下来说，更年期检查哪一项？这个更年期检查哪一项？这是咱康复的事儿吗？好像
0: 属于妇科的内容。妇科的内容。
1: 妇科的内容哈。
0: 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后背疼，然后肩胛骨疼，屁股疼，大腿有两侧麻木，有的时候呢是肌肉疼，髋关节有时候疼，有不少浑身，有时这疼，有时那疼，那到底是哪疼啊？
0: 这种全身疼的话呢，一个就要看是不是有这个全身系统的疾病，包括这个免疫系统的疾病，自身免疫功能的问题呀、包括这个风湿类风湿啊这种疾病，再就是看我们的情绪的问题，
1: 情绪
0: 很多这个患者可能是情绪有问题，也可以导致一些躯体化，就是说本身躯体本身没有病，但是我们情绪有问题会导致一些躯体化的情况，这个情况下的这个疼可能就不固定，位置不固定，或者说位置比较多，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去看。
1: 现在看具体是咋回事儿哈。其实对于康复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哈，我们建议大家哈，建议大家如果是可以的话呢，一定要说得很详细一些，说得很详细一点，或者说如果说你们觉得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其他医院康复科来看一看。看的时候也提醒注意，可以拿着你以前的这个片子检查报告啥的，
0: 对，
1: 最好拿得详细一点，这样的话这个给您的针对性可能会更强一些，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建议哈。那么康复，对于康复科来说，我们其实是不是也会碰到一些比较疑难杂症，这个加双引号的疑难杂症？
0: 对，是经常会有一些疑难的杂症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说是疑难的，我们还会找其他的科室来进行一个核诊来看。
1: 为什么说我要问到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在整个交流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的最后的一个结尾都说什么时候能治愈，怎么能治愈。对康复来说，我们的这个治愈的过程应该是比较漫长的。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治愈，我们叫临床上的治愈。
0: 对，所以康复的定义就是组织结构可能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说恢复到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们康复只是为了我们的功能上更好，接近我们的这个正常，或者说在现有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功能更好。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颈椎一个大包怎么治疗呢？
0: 颈椎

0: 的时候看你具体是什么位置，是说我们的富贵包吗？如果是富贵包的话，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姿势不好啊，姿势不良长期这个导致的一个症状。再就是看是什么其他的位置的一个包，那这个包是什么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检查的。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小腿有点外翻，是扁平足引起的吗？我已经58岁了，能练吗？咱们院能定制扁平足鞋垫吗？不知道哪有定制的。
0: 如果是已经是58岁了啊，有可能是扁平足引起的，但这个要看扁平足是不是就从小就有的。如果是从小就有的，扁平足是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腿部的一个畸形的，然后咱们院目前我们科是没有扁平足鞋垫的。
1: 好，你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老师封闭针能打吗？
0: 其实封闭针的叫法是这么叫的，它其实打的就是我们的麻醉药和我们的激素是可以打，但是要看我们的病情是不是适合打。
1: 看是否适合哈。好，说到了这个康复科啊，说到了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超声引导注射的这个临床应用，我相信大家其实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已经非常的明晰了，同时呢也对我们康复科到底能治疗哪些疾病也一定非常的清楚了哈。我们希望大家遇到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和我们来进行保持一个长期的一个沟通和联络，然后自己弄不清楚的话呢，可以交给医生请专家来帮您看一看。好，看一下时间，咱再看最后一条吧，因为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哈。
0: 好，
1: 这个肩膀筋膜炎热敷管用吗？
0: 筋膜炎如果是确实是筋膜炎的话，热敷肯定是可以缓解症状的。如果说热敷你不缓解症状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包括腱鞘损伤啊，或者是这个肩周炎，或者是关节积液。如果是积液或者是炎症反应比较明显的话，热敷可能会加重症状。
1: 好，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就不能过多的为大家来进行科普了，因为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哈，所以说我们也不做过多的打扰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有些问题基本都回答差不多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时间关系咱也不说太多了，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我们的专家继续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和我们进行一个共同的科普。今天是我们刚刚开始哈，后续我们希望持续的助力和加油。那这样，曲老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对着镜头简单说两句好不好，做个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然后呢，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疼痛啊、肌肉张力的问题呀、还有这个损伤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科室进行一个线下的问诊和面诊。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0: 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问候大家，欢迎您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星期一的上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翻看一下日历，今天已经是农历的5月初1了。进入到农历的五月呀，关于养生是有讲究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交流的话题锁定在农历五月的健康养生。那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您有相关的好的经验和好的方法的话，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与我们互动交流。记好啊，这参与热线是0431-8581-5588，8581-5599。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说顺应时令化养生是科学的，的确是。那我们要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处在的农历五月，它的气候特点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顺应时令来做好养生呢？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民间自古就有说农历五月为毒月的说法。人们发现啊，每到农历五月，毒虫肆虐，瘴气流行，瘟疫爆发，生病死亡意外的人特别多，是最容易招病的一个月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月份里呢，我们更要好好的聊聊养生。这个月呢横跨了两个节气，也正是阳气最旺的一个月，像暑热湿气越来越重，特别适合各种病菌微生物的繁殖，蚊虫鼠蚁也多，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呢？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的医学家孙思邈啊，他活了101岁，养生比治病更在行。他的《孙真人逐月调养事宜》流传千古，每个月份简单几句，包括饮食起居、心态，应时节养性命啊。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未来30天啊。首先呢，在这本书当中说，五月肝脏气休，心正旺，易减酸增苦，易补肝肾啊，固密精气，卧起俱早。哎，我们给他来解释一下啊，这个月呢肝气生发有一些无力，所以呢我们要少吃一些酸的让你皱眉的酸涩之物。酸呢主收敛，吃太多酸涩的食物更影响肝气的正常生发了啊。比方说像柠檬、西柚啊、乌梅、石榴、橄榄啊，这些特别酸的食物要少吃。如果非要吃的时候呢，最好能加点蜂蜜啊，调和一下啊，搭配甘甜的东西来调调味，变成酸酸甜甜，酸甘化阴，既不会收住肝气，还能生津止渴。天热呢，出汗多的时候吃更好。这段时间呢这个心气很旺，容易有心火，苦入心，苦味的食物有助于养心清心火。当你心火旺，舌尖发红，心里烦躁，口腔溃疡，舌尖痛，睡不着觉，脾气急躁啊，尿黄尿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大家可以煮点黑豆水啊，这个黑豆煮水来帮忙。黑豆呢能引火下行，对付虚火引起的口腔溃疡最为有效。因为大部分的人啊其实都是虚火，基本都可以用这个方子来调一调啊，半碗黑豆两碗水大概是这个比例。有时间呢可以先把黑豆泡一下再煮，泡过的水不要丢掉，直接来煮就可以了。煮10分钟，煮20分钟都可以，20分钟呢时间长一点，煮的可能会更透一些，那这个时候整个水就完全黑了，这个时候喝下去呢会有一种豆子的甘甜啊。这个水特别适合各种虚火旺盛的时候，像熬夜之后，像口腔溃疡、舌头溃疡，像嗓子痛、牙龈肿痛，喝水少出现的便秘，还有吃辛辣烧烤火锅的时候适量的搭配啊，都非常好。我们说煮好之后呢，你可以不吃豆子，只喝汤，小口慢饮也挺好喝的啊。日常呢也可以用醋泡黑豆呢来代替。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也记载说，食黑豆令人长肌肤、益颜色、填筋骨、加力气，乃补虚之神秘验方也啊。
我们说豆有五色，各治五脏，唯有黑豆属水，可以入肾，腰为肾之府。也有朋友呢坚持吃了之后呢，腰就没那么酸疼了啊。醋泡黑豆呢也会帮助我们这个滋养头发，我们说发为血之余，发为肾之华，补足肾气也会改善掉头发白头发的情况。养肾气，多吃醋泡黑豆，多喝黑豆水，可以帮助养肾气，多一份收藏的力量，来年呢才会有更好的精神头啊！生命的种子，可以补精补气血。

0: 除了减酸增苦治虚火呢，那在孙真人竹月调养事宜当中还记载说，每发泄勿漏体星宿下啊，那星宿下那慎避北风，勿处湿地以招邪气。简单两句话却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古代啊，没有空调电扇，是不是夏天热的时候呢可能会露天睡觉，现在呢我们有空调电扇降温，很少会露天而睡了。而我们要慎避北风，更要避开虚邪贼风，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窜堂风啊。夏天是刮南风的，冬天才会刮北风，所以夏天的北风是不正之风，北风呢可能相对凉快，就像你走进楼道里那种阴阴的凉快一样，都是有邪气的，不宜久留。晚上睡觉呢也要避穿堂风、对流风啊，一定不要让这种风吹到。天热开窗户睡觉，记得宁受大风不受小风，千万不要只开一个小缝，那种真的是虚邪贼风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1: 梦里美丽的花园，
0: 那同样道理，吹空调也要注意，要避免直吹，特别是后脖颈、肩膀、脚踝、肚子、头这些容易受凉的地方。另外像艾灸刮痧之后也不要马上吹空调，空调的温度一定不要太低，26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睡觉的时候最好开启睡眠模式，不会太凉，尤其是体弱的人，像老人孩子啊。另外不得不在空调房间办公的朋友们，可以披上披肩，用艾绒护腰，穿长裤长袜，多喝热水，晚上泡泡脚，避免寒湿入体。另外呢，勿处湿地以招邪气，特别阴湿的地方少待啊。另外在南方地区，很多地方会有连续的阴雨天，湿气很重，一定避免长时间坐在潮湿的地上和户外的木凳上，也不要穿没干的衣服啊。下雨的时候如果衣服湿了一定要尽快换，不然外湿入体伤阳气伤脾胃。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大家是不是知道端午节有点像熏艾这个这样的一个传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读五月呀，空气中的湿气重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香熏艾，芳香化浊，芳香除湿，也可以用空调来除湿。同时呢，在饮食上要少吃生冷寒凉、油腻甜腻黏腻的东西啊。这方面呢，我会在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跟大家详细的展开，我们在读五月啊，这个农历五月的时候应该吃些什么对养生是有帮助的。
1: 微风轻轻吹，
0: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说呀，湿疹、水泡、痘痘等各种皮肤问题又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身体里的湿热毒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平日里你可以用艾灸来祛湿，比方艾灸一下关元、足三里、神阙这样的关键穴位。那没有条件艾灸的朋友呢，可以在肚脐上贴一些这个调养的肚脐贴，这样也可以温补阳气，调理脾胃，去寒湿。但是呢，这个具体可不可以用，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啊，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要看体质，

0: 另外啊，在这个农历五月，建议大家不要吃辛辣大补之物，要早睡早起啊。那么有邪火的夏天，辛辣温热大补之物还是少吃，以免出现上火睡不好觉的情况啊。另外呢，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千万不要熬夜，晚上这个11点之前一定要入睡啊。这一点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到，这对您的养生至关重要。我们说读五月，首先的原则就是化掉湿气，以养气血，安身静气，内心清凉，脏腑温暖，这才能安康快乐。所以说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通过学习这个长寿老人孙思邈的养生秘诀，得出来的一些农历五月养生的好方法啊。首先呢，就是未来30天我们要减酸增苦，养好心和肝啊，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提示大家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啊，我们来看一看，避开虚邪贼风，勿处湿地，以招邪气。那么在空调房要注意空调的温度，避免直吹。开窗户呢，我们也不要只开一个小缝啊，那样小贼风啊会更伤身。同时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月份里啊尝试一下点香熏艾，芳香化浊。另外呢，就是少吃辛辣大补之物，早睡早起。
1: 我的美人，
2: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接下来我们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起居的话题。我们说在农历五月一定要提示您睡好子午觉，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中午11点到1点之间眯上半小时，能养心脏恢复精力，但别睡太久，否则醒来更累。另外呢，室内外的温度不要超过7-8度，那空调的温度切记不要低于25度，在26-27度啊是比较合适的，重点护好脖子、肩膀和膝盖，避免冷风直吹引发关节痛，这一点对于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来说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卫生防病要做好，五月蚊虫多，容易滋生细菌，勤洗澡换衣，可以用艾叶、菖蒲煮水洗澡预防皮肤病，家里一定要保持通风干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给你同时我们说啊，在农历的五月要动动静静，动静结合养心神，运动微汗即可，像散步、打太极、八段锦就比较适合了，出点微汗能排毒，但别大汗淋漓，否则容易耗伤心气。运动之后呢，也别马上吹空调冲冷水澡。另外天热呀，人是容易很烦躁的，情绪波动也大，容易诱发心脑血管问题。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深呼吸，听听音乐，养养花草，让心静下来。所以说心态平和，忌恼怒，这一点是我们养生的关键。那么平时建议大家按揉内关、足三里、丰隆穴，或者呢在医生指导下艾灸、关元、神阙等穴位，有助于温经通络，去除寒湿。

0: 好，关于农历五月养生的话题，我们选择在后半个小时接着和大家畅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说了这么久啊，听首歌放松一下，后半个小时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7: 一步步评书。
8: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7: 一段段历史。
9: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7: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0: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7: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1: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2: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7: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3: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4: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15: 你迟来的花向妈妈招手。
7: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6: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7: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薪水。好，听众朋友，后半个小时我们老年聊天室的直播继续，我是中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关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互动交流话题的关键词呢，是农历五月的健康养生。农历五月又被称为毒五月，到了这样的一个会对我们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影响的时令下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聊。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吃对解毒菜，少吃伤心物啊。首先建议您多吃祛湿健脾的食物，包括什么呢？赤小豆、薏米、冬瓜、山药、生姜。还要多吃什么呢？清热降火的，像莲子、百合、绿豆、苦瓜。同时在这个农历五月一定要管住嘴，少喝冰镇饮料，少吃生冷瓜果和烧烤油腻。特别提醒大家，端午的粽子虽好，但糯米难消化，尤其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大家别贪嘴，以免

同时在农历五月呀、我们要这个尊重传统习俗，比方说门挂艾草菖蒲，这是天然杀菌驱蚊净化家里空气的好方法。同时呢，随身带个装有藿香薄荷的香囊，芳香化湿，防虫防病。同时勤艾灸，有空灸一灸足三里关元穴，把体内的寒湿逼出来。艾草菖蒲可以挂门口啊，天然杀菌驱蚊虫。同时呢，身上带个香囊，装有藿香薄荷的是最好的啊。这个呢，也可以帮我们防虫防病。同时呢，要艾灸的这个关键穴位就是足三里关元和神阙啊。

点肉，油炸煎烤甜腻重口味的东西，整个人就不清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脾胃运化能力下降了，吃进去的食物呢，不能够被完全的消化吸收，那些没有运化的半成品就变成湿热痰浊，让身体湿浊又淤堵。这个时候最适合的是清淡饮食，多吃蔬菜。你有没有发现蔬菜下面这个蔬菜的蔬字啊，上面是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疏通的疏啊。蔬菜大多数颜色青绿啊，可以说是这个蔬菜是什么？疏通的草药，对不对？而且呢，这个青绿的颜色啊，入肝，可以疏通肝气、清肝热。大部分的蔬菜呢，还富含膳食纤维，可以通肠胃，保持排便通畅。哎，这个字啊，也是有讲究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特别适合在五毒月吃的菜啊。首先呢就是姜啊，它被誉为祛湿之王、健脾菜，很多人都不知道。寒湿最怕阳气，温通身体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点阳性的东西快速启动阳气，能把寒湿通通赶出体外啊。特别推荐您晨起吃姜。回到过去，我努力。大家别小看姜，它虽然平凡无奇，却能治病，很多经典名方都离不开它。姜味辛，性温，无毒，生也，阳也，温经散表，邪之风啊，益气止胃翻之会。这个是药性赋当中对它的评价啊。另外姜可以益脾胃、散风寒，久服去臭气，通神明。夏天早晨吃姜呢，主要就是取它驱寒祛湿、温暖脾胃、生发阳气的功效，既能对付夏天空调带来的寒湿，又能点燃我们身体里的小火炉，也就是阳气。我们想一想，阳气足了，身体暖了，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强很多，抵抗力也会增强了，是不是？夏天就不容易生病了。

时候。推荐给您一个吃法，叫做醋泡姜啊。这是一位国医大师陆志正陆老，他就吃了40年的醋泡姜，到了100岁高龄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工作在一线呐。那么醋和姜的搭配其实是很高明的，收敛的醋酸让原本辛辣发散的姜性呢变得平和一些，而且呢酸味走肝经，这个时候姜的生发功能容易入到肝里，收中有发，能够提升肝阳之气，助阳气生发。

很多朋友在夏天啊，忍不住吃点凉快的东西啊，像冰淇淋，吃完之后就感觉胃部发凉拉肚子。醋泡姜可以救救急，特别适合这样的人。吃了冰淇淋啊，肚子不舒服的，小肚子摸起来比别人凉的，还有被迫在空调房里待很久的人，容易不开心的人啊。为什么说容易不开心的人吃点这个生姜呢？生姜温生阳气，很多的时候你的不开心真的只是因为阳气不足了啊。夏天没精神容易犯困的人啊，姜可以生阳提神醒脑。还有经常感冒的人，受寒感冒初起的人，刚到了一个地方容易水土不服的人啊，民间称它为补血菜，哎，还特别擅长清这个暑天的湿热瘀邪

此的宽容。接下来推荐给您夏天第一瓜啊，是什么瓜？冬瓜。它被称为夏天第一瓜是有道理的，它能清一身的火毒湿毒，非常的厉害。很多本草医书都有记载啊，关于它利尿清热化痰生津止毒清心火泻脾火利湿祛风消肿止渴解暑化热。其实我吃冬瓜最有一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它消肿的这个功效真的特别的明显。我就是一个非常爱肿的人，我要是吃了一顿这个冬瓜汤之后，这个消肿特别特别明显啊。那冬瓜要怎么吃才能把它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呢？啊，我们说不要去皮，不要去瓤，冬瓜皮、冬瓜籽儿都可以入药，是冬瓜利水化痰清热最厉害的部位。去掉皮、去掉瓤，真的有点太可惜了啊！另外，如果你夏天小便不通畅，有轻微刺痛，也可以用冬瓜连皮带瓤一起煮水，可以利小便啊。啊，凡是湿热内聚，可以用冬瓜煲糖水饮用，有利于清湿热之毒。所以，夏天的餐桌上，我们多做点冬瓜汤，或者泡一泡冬瓜茶啊，真的是挺好的。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2: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铃。
0: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3: 吃多少咱做多少，
0: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4: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0: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春风斜草木精美，偏袒他时间一杯，饮卷帘沉醉几回，红尘缘碎天河。

相对。我们说在农历五月，当你心火旺的时候，可以吃一点苦味的食物啊，略带苦寒的食物来泄泄心火，清清内热是极好的。比如苦瓜、油麦菜、苦菜、秋葵、马齿苋啊，这个芹菜、莴笋、枸杞菜、生菜、绿茶、金银花、菊花、蒲公英等等，这些呢都是苦味的食物。

接下来我们教一教大家有一些好的这个祛湿食物的做法啊，比方说薏米，它被称为祛湿的王牌，既能健脾利水、清热排脓啊，它又能这个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关于排毒祛湿的功效。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是最好的呢啊，建议您先用小火炒到微黄，把这个薏米炒一炒再煮，可以减轻它的寒性。炒过之后的薏米煮的水啊，脾胃虚寒的人也能喝了。经典吃法是煮红豆薏米水，或者是做薏米粥。同时呢，这个赤小豆外形比红豆细长一些，可以利水消肿、解毒排脓的效果也可以比红豆强一些。它呢和薏米是黄金搭档，一起煮水祛湿的效果加倍，也可以用这个赤小豆来炖鲫鱼汤，也是很好的。另外大家关注一下绿豆，绿豆清热解暑、利水解毒的效果很好，在农历五月喝一点绿豆汤是非常舒服的，煮到豆子开花就好了，糖少放或者不放。绿豆性凉，脾胃虚寒的人可以加两片生姜一同煮。

下来我们说一说在农历五月我们可以吃的水果有哪些啊？瓜果类呢，首先是看看西瓜。西瓜被称为天然的白虎汤啊，清热解暑利尿的效果很强，但是注意不要冰镇太久，太凉反而伤脾胃。还有一个妙用就是吃完西瓜之后削下那层绿色的外皮，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西瓜翠衣来煮水喝，祛湿的效果比红芽更强一些。另外农历五月的时令水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杨梅。杨梅呢能够生津解渴消食和胃，它含有有机酸能够帮助消化增进食欲，可以煮杨梅汤或者用盐稍微腌制一下再吃，还能防虫啊，杨梅很好的。但是这个杨梅啊一定要清洗干净啊，大家一定要掌握好清洗杨梅的正确方法。

这个杨梅怎么洗最干净呢？很多朋友就是害怕这个洗不干净，所以不敢吃杨梅，我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学会了啊，教教大家。首先呢，你买回来这个杨梅，杨梅它是不太容易保存的，所以你买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挑选一下，别买来坏的啊。然后到家之前清洗的时候，你也要看一看，如果有发软的、腐烂的，把它们挑出来扔掉啊。

定要及时扔掉，避免细菌污染到其他的好果啊。然后呢，就先用盐水泡，盆里接点水，加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之后，把这买回来的新鲜杨梅浸泡个15到20分钟。盐水能利用渗透压把果肉缝隙里的小虫逼出来啊，那这一点就很重要了。然后呢，倒掉盐水，换新水，加一勺面粉或者加一勺小苏打，轻轻搅拌5分钟。那么面粉能够吸附杨梅表面的灰尘和农药的残留。这两遍过后啊，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放心了。然后就用清水把这个杨梅冲个1-2分钟，把残留的盐分和杂质清洗掉，就可以放心的吃这个农历5月的鲜梅水果杨梅了。另外呢，我们说在农历5月还可以吃点陈皮。哎，陈皮呀，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尤其适合感觉嘴里黏腻、痰多、消化不良的人。泡一杯陈皮普洱茶，或者用陈皮加荷叶一起泡水喝。煮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放上一小片儿，能够帮助化解油腻，赶走湿气。年份越久的陈皮，效果越好。还有一种这个食材，它叫紫苏啊，5月正当季，它能够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特别适合搭配鱼虾海鲜一起吃，可以解鱼蟹的毒。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紫苏煎蛋，或者呢用新鲜的紫苏叶泡水加一点冰糖，就是一杯解暑的紫苏饮，非常适合此时此刻当下来饮用啊。还有一种大家也不要忽视，它就是荷叶。荷叶可以清暑利湿、生发清阳，还有辅助降脂的作用。干荷叶泡水喝是最简单的，把荷叶煮进粥里，煮出来的粥带淡淡的清香，在5月喝起来非常的舒服。再来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蛋白质类的选择。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冬瓜鲫鱼汤啊，这个就很好了，健脾的利湿效果很好，特别适合5月天热导致的口味差啊，这个身体有些浮肿的人。经典做法就是冬瓜鲫鱼汤，或者是赤小豆鲫鱼汤啊，也可以直接清蒸鲫鱼保持原味，但是吃鲫鱼的时候注意一下，鲫鱼的刺比较多，小刺比较多啊，大家吃的时候防止鱼刺扎到自己的口腔或者是嗓子的地方啊，一定要小心。再来选择的肉类，我们建议您吃点鸭肉，在所有的肉类当中它是偏凉性的，能够滋阴清热、利水消肿。在农历5月喝冬瓜老鸭汤是经典搭配，鸭肉和冬瓜一起慢炖，汤清肉烂，喝完一身清爽。但注意鸭皮脂肪比较多，怕油腻的可以去皮再炖啊，很重要。蛋白质类的选择不仅有肉类，我们还有植物可以选，那么就是植物中的优质蛋白豆腐，清热润燥，利水解毒，本身性质又很平和，不会给身体增加湿气。像凉拌豆腐、鲫鱼豆腐汤或者简单的白菜豆腐汤都很适合这个农历的毒5月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蛋白质类的选择。

农历五月之所以被称为毒五月，并不是因为这个月份真的有毒，而是这个时候气候湿热交加，古人观察到蛇、蝎、蜈蚣等五毒活跃，人呢也容易不舒服啊。从现代的角度看呢，五月正值梅雨季，空气湿度大，加上气温快速升高，容易形成湿热交织的桑拿天儿。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湿气是容易困住脾胃，导致

身体沉重，头昏乏力，食欲下降，舌苔厚腻，皮肤出油长痘，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湿毒热毒的表现。所以综合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些，五月的养生核心呢，就是健脾祛湿，清热利水，助消化。那我们也今天跟大家推荐了一些适合在农历五月吃的食物，像薏米、赤小豆、绿豆，像冬瓜、苦瓜、黄瓜、空心菜啊，像西瓜、杨梅，像生姜、陈皮、紫苏、荷叶，像鲫鱼、鸭肉、豆腐啊等等。总之呢，五月虽然是毒月，但也是调理身体的黄金窗口，建议大家顺应天时吃对食物，把湿气排出去啊，整个夏天都会清爽舒畅的。好，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和大家交流的部分就告一段落，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咱们说的是地坛黄天霸权益，神权太保洪文教会了黄天霸64刀。天霸呀，除了这64刀之外，你的老父亲还有救命3刀，可不是我不教你呀，我要不教你，我就对不起去世的黄三爷呀。你别着急，我虽然不会呀，我可以指给你一条明路，将来你要有功夫到苏州府，你打听打听，苏州府有个姓李的，住在什么地方呢？你记住了，住在稻田铺，排行在四，人称李四爷。哎，他可是你父亲的亲师弟，你去吧。你要是碰见李四爷，你见面就跟他提我，你跟他学这救命三刀，他必然倾囊而赠。好，侄儿我记下了，谢过叔父。行了，天也不早了，我送你回侯爷府吧。爷俩呢，把所有的刀镖零碎全都捡起来带好了，然后呢就出了地坛，照样进城。到了城中之后，洪文说，天霸呀，咱们爷俩分手，你回侯府，我可回家了。叔父你可多保重。黄天霸呢回归侯爷府，照样跳墙而进，然后呢就从书房的后窗户进去了，仍然在屋中睡觉。天霸刚要睡着，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嘿，黄天霸心说，这侯爷府怎么这么热闹啊，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因为在康熙年间有一种走紧急公文的人叫800里地加急，这种人只要他拿着行官公事呢，不管走到哪儿，哎，他也敢大喊大叫，因为是公文嘛，着急吧。那么为什么这侯爷府这儿也来了紧急的公文呢？因为黄天霸从江都县走了之后，江都县所管地面有一个小岛叫阳江三套，这阳江三套有3个绿林人，大寨主银钩代王杜宾，二寨主刘六，三寨主刘七，二寨主人称水上漂，三寨主人称不沉底。这阳江三套的人呐，在江都县一宿就杀了几10个人，在哪儿杀的？在燕镇。施县令可急坏了呀，马上就给黄天霸写了一道紧急的公文，让差人骑着快马，够奔北京狮侯。

叶府前去投递公文。施前令真着急呀，几十条人命啊！所以呢，这宋公文的公差骑着快马到了侯爷府外头，就高声喊嚷。他能不着急吗？因为这案子太大了。那么阳江三号的贼为什么早不作案晚不作案，偏偏在黄天霸不在的时候杀人放火呢？因为黄天霸离开江都县进京之后，就到了扬州知府苏知府苏福伦的寿日了。这个知府啊，原来是正黄旗人，他这人性情跟别人不一样。到了办寿日这天呐，收礼可以，不收寿礼，只收钱，就收银子，就收金子。施先令施世伦是个清官，知道上司要过寿日，就办了四色寿礼。寿章一端，寿头、寿面、寿酒，就把这四色寿礼准备好了，让这施孝给送去。等施孝到了扬州，求人往里通禀，苏知府就传下话来，让施孝觐见。施孝行完大礼之后，苏知府一晃悠身形，我告诉你啊，回去告诉你们县的老爷，今年本府是概不收礼。其实他不是不收礼啊，他是贪心，我要银子，要你这寿头寿面干什么使啊？这样他一赌气呀，就把这施孝轰出来了。行了行了，不收礼你就走吧。施孝回到衙门，就禀报了施大老爷，老爷，知府大人原礼退回没收。施贤令明白了，好吧，原礼既然没收，咱们就留着自个儿吃吧。这事情呢也是巧合，江都县代管的地面有一座山寨叫阳江三号，阳江三号有三个绿林人，为首的姓杜，叫杜斌，人称银钩大王。二寨主水上漂刘六，三寨主不成底刘七，喽啰兵有多少呢？500多。这座山地势好，四面是水，当中那是山寨。这寨主呢，又凭着人力在寺外栽了竹子。因为康熙那时候王法很轻，所以呢，这帮贼就借这凶险之地存身了。这天呢，大寨主杜斌害眼睛。什么叫害眼睛？就眼睛有病了，起那呼啊，把眼睛都呼住了，实在太难受了。他不能离开山寨了。这两个寨主刘六刘七就背着大寨主下山了。干嘛去了？抢去了。离阳江三套五里地有个镇，就叫燕镇。燕镇可是个大吉呀，每逢三六九，这集市是拥挤不动，所以呢，他买卖也不错，有几家当铺，住着几千户人家。这个刘六刘七带着200多喽啰兵到了燕镇，两个人传下命令，杀了30多个人，抢走了少妇民女20多个，夺走了金银财宝3万多两，火烧了镇店一趟前街。回山之后，嘱咐这200喽啰兵不准让大寨主知道。燕镇的黎民百姓可惨不可言呐，地面的商人、绅士、地方就到扬州府衙去告状。扬州知府就发了话了，放心吧，让他们回去，一个月之内抄山灭寨，给老百姓报仇。话是说出去了，黎民百姓、地方绅士全都磕完头回家了，就等着知府大人抄山灭寨呢。按说呢，这种案子可是大波明火呀，愣烧了一趟街，愣杀人，愣抢人。这扬州知府啊，就应该派个5知官，起码最小得派个副将带着官兵去抄去。这个知府可就恨上江都县的县令师的老爷了，我是你顶头上司，你连点银子都舍不得花，给我送点寿头寿面。

这回我得治治你。俗话说得好，上欺下不费蜡。这位知府大人就给江都县县令去了公文了，现江都县县令施世伦一个月之内抄山拿贼，如果一个月不把地面肃清了，就把你的知县给撤开。施世伦接到这封公文着急呀，这明明是上压下欺负我呀。施安在旁边呢，老爷您别着急，奴才给您出一个万全之策，您赶紧走一封800里加急调黄天霸回县拿贼吧。好吧，施世伦一听赶紧亲笔写了一封书信，用浆糊粘上了两道机灵，盖上了县印，这就是800里地加急了。然后就派信差骑着快马连着夜的够了北京。等到了北京，来到施侯爷府外，甩着离杆下马上台阶，啪啪啪开门。我说你嚷什么啊？难道你不知道这是靖海侯侯爷府吗？你这么喧哗。哎呀，官师的，请你赶紧回禀，这有紧急的差事，调黄天霸班头速回江都县。好吧，拿个文书来稍后。管事的赶紧拿着文书面见施侯爷，施琅看完了之后，你呀、啊、赶紧招待差人啊，给他预备吃的预备水，然后把黄天霸给我叫来。是。管事的出去，让人预备水预备吃的，款待着差人，就把黄天霸给叫来。黄天霸来到施侯爷面前，上前施礼，天霸拜见侯爷。黄天霸呀，并不是本爵不留你呀，现在离我的寿日还差10多天。第一个，你是跟护院的洪温不和；再说呢，阳江三套的贼在江都县雁阵打抢，扰乱地面。公文已然到了，啊，我给你写封回信，你赶紧回归江都县吧。至于洪文的事儿，你甭管了，由我派人去办。是，小人遵命。施琅施侯爷给儿子写了一封回信，然后赏了黄天霸100两银子做路费。黄天霸呢，就给侯爷跪倒磕头，磕了慈行的寿头，因为不能等寿日了吗？黄天霸出来收拾好了东西，告辞列位管家，大家伙把他送出侯府，抱拳而别，黄天霸就上了路啊。一路之上无书可说，5天之后黄天霸赶回江都县。等下了马了进来了，施侯爷正在书房着急呢，左边施安，右边施孝。施公是真急，我说这黄天霸得哪天回来呀？施安说您别着急，大老爷，奴才算着这1-2天就能回来了。正在这时候，门房进来回禀，大老爷，黄天霸回府，赶紧叫他进来。黄天霸进来了，先交上施侯爷的书信，然后再给施的老爷行礼。施世伦看了看黄天霸，你呀、啊、先坐下吧。黄天霸告坐，施世伦就把阳江三套的贼做的案子的事情跟黄天霸说清楚了。黄天霸什么脾气呀、啊？4个字儿，性如烈火。他不等施大老爷再往下说了，站起来，腾腾腾往外就走。天霸心说：“我可在江都县呢，我是江都县的8班总头，有我黄天霸在，你们这些绿林的强盗敢在这儿作案？”他认为啊，当地的贼群都认识他，有他在这儿不敢作案。其实黄天霸想错了，这个地方的贼呀、啊，没有一个认识他的。他站起来往外就走，把零碎东西搁到自己班房，带上刀，带上镖，迈步就出县衙。你倒等施前令交代清楚，他不等，嘿，他骑着马就奔了东门了。
刚出东门，后边就喊上了：“黄大哥，黄大哥，老爷叫您回去呢。”黄天霸心说：“我回去，不拿住贼，我绝不回到县衙面见老爷。”他往前催马就跑，施安在后边骑着马就追呀：“哎，黄老哥，您回来！”您想一想，黄天霸原来是绿林出身，这施安骑着马再快，他也追不上黄天霸呀。施安急了，他往黄天霸前边嚷：“哎，前边的给拦来，头上骑马那是贼！”黄天霸气坏了，在绿林中待过的人就怕提这个贼子，因为绿林中有好汉也有贼。黄天霸一听说自己是个贼，气坏了。黄天霸一勒坐骑站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施安骑着马就到了。黄天霸二话没说，甩灯离杆下马，一伸手砰把施安揪住：“小子你下来吧！”一下就把施安揪下来了。清朝的人都梳辫子，黄天霸不说话，就揪住了施安的小辫，拉到道旁边一棵柳树的旁边，就把他的小辫跟树杈拴在一块儿了。“小贼，你在这等着，等我拿完贼我才放你呢。”“哎呦，这可不行，我得回去见老爷，老爷叫您回去呢。”“回去？拿完贼我才回去呢。”“哎呦，叫人呐，叫人呐，这劫道的把我给捆上了，抢走我的钱了。”他这一嚷，来了五匹马。这五匹马上坐着五位英雄好汉。头一匹马上这人说话了：“我说听见没呀？啊，这是咱们老兄弟黄天霸的地面，竟敢离着城关乡这么近，昨晚咱们瞧着去，帮着老兄弟办这案，救这个被劫之人。”五匹马到了，五人甩灯离杆下马，施安一看认识，就是上回帮着上金斗寨捉拿赵衮的这五位。头一个嚷的就是小脑袋瓜赵斌，后边这四位闹海娇、孙玉堂、蝎子尾张翔、侯大王杨秀、大斧子孙奇，这哥五个怎么这么巧到了？因为跟黄天霸分手之后回归恶虎村取行李，取完行李回来，哎，正赶上这档子事儿。这时候黄天霸引人催马跑了，赵壁嚷呢，黄天霸没听见。赵壁来到施安面前，甩灯离杆下马：“嗨，小子，怎么捆着的？”“哎呦，因为黄老哥要上阳江三套办案去，老爷怕他一个人事孤，叫我追他，他嫌我麻烦，瞧，把我拴到树上了。我一着急，我一喊，你们哥几个来了，我求求你们呀，你们赶紧有一位骑着快马啊，把黄老哥给追回来，不然的话现在老爷不干。”“好吧。”这赵壁呢就给施安解着小辫，蝎子尾张翔说：“这么办，我去追去。”他呢往回一拨马头，就催马去追着黄天霸。他这马特别快，一会儿的功夫就追上黄天霸了。“天霸你回来！哎呦，您追我，你回来，你回来，我跟你有话说。”黄天霸没办法，把马头一拨，两个人就回来了。来到柳树之下，大家伙全都下了马了，黄天霸也只好下马吧。先见面彼此十礼，然后说了分别以后的事情。黄天霸一抱拳：“众位哥哥，阳江三套的贼胆太大了，竟敢在燕镇杀人放火啊！”哈，孙玉堂一笑：“老兄弟，你是不是想直接上阳江三套抄手办案呢？”“那没错。”“兄弟，你可别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别人我不知道，唯有阳江三套的大寨主杜斌，他可不是贼呀。”“什么？不是贼？不是贼杀人放火？”“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
杜宾是个行侠作义之人，水旱两路的英雄，掌中一对护手。

0: 风度，气质多了，文武双全，在阳江三号啊。你以为他是绿林中的强盗，实际上他是替天行道，减恶安良。我告诉你，如果要说阳江三套的人到燕镇杀人放火了，我估计着可能是刘六刘七背着杜斌干的。如果要真是他们三个人做的案，嘿，我告诉你天吧，甭说你，就是咱们哥六个绑到一块儿，也不是杜斌的对手。黄天霸的脾气受得了吗？新义堂这话他根本听不进去，只要有人说他不行，那黄天霸恨不得看见旁边的树给拔下来，把自个儿心给掏出来。孙玉堂知道天霸是急脾气，看这意思黄天霸是急了。孙玉堂岁数大点，他赶紧的又把话收回来了。天霸，你别着急，这么办，咱们把这几匹马还有行李让施安呢给拉回县衙门，这几匹马呢让马浩去喂，让马浩去遛，咱们哥六个先私访阳江三套，看看杜斌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抄手办案。施安一听这主意不错，嘿，行，好，就这么办了，我回去禀报大老爷，你们几位可帮着黄老哥办办这案子，那我可走了。施安呢就骑着马拉着这几匹马回归县衙门。黄天霸这哥六个由大爷孙玉堂带着就直奔阳江三套了。走着走着天快黑了，就看见前面有阵店了，东西的大街，南北的铺户，坐南朝北有座大殿，这殿还真不小，白墙上边有黑字儿，穆家老店。门口是黄油漆的大门，这墙呢是虎皮石的下座。门口这儿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孟尝君子殿，下联配的是千里客来头。有个店家正在这门口这儿张了客人，这店里面请。黄天霸他们哥几个也确实太累了，就直接跟这伙计进了店了。等到了店里这么一看呢，中院是北房五间，东配房三间，西配房三间，东西各有一个月令门。这伙计就把他们哥几个让到西月令门里边了。这赵贵呢他坏，他不踏实，人家往里走，他回头往这东月岭门里这么一看，哈哈，有意思，就发现这月岭门里头有一张竹床，床上躺着一位女子。这个女子上身穿着红色的褂子，下身呢是银红色的中衣，两只红缎的小鞋，脸朝里，看不清这个女人长得什么模样。大家伙说着话往里走呢，就到里边去了。赵斌一看，两间房，里边是大炕，北间是饭厅。哈哈，赵斌心说，我在这儿得打听打听这女子是干什么的，咱们下回再说。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天霸哥六个进了穆家老店，这赵壁啊，他坏，他往这月亮门走，回头一看，东月亮门里头躺着一个女子，等跟着大家伙进了月亮门，来到西厢房了。这伙计呢，就给打洗脸水，然后把茶沏上来了。赵壁一扒拉这伙计，嘿，我这小子，柜上卖什么吃的？我们这店不大，吃的嘛，也不过是金饼金面。来个酒席，上等的酒席，带凉菜。对不起，可以，我们这儿没有成桌的菜。不对，刚才我进你们店的时候，我瞧见了，在柜房里头摆着一桌酒席。哎呦，我说可爷，您好眼力呀！可是那桌酒席不是卖的，我是摆的喂狗的。我说您这嘴怎么这么损呢？跟您说，这桌酒席是送的，我们内掌柜的娘家给送来的。内掌柜的给老娘办一周年啊，我们大家伙儿每人拿出5000银子给挂了一块帐子，人家不能白收礼，所以打发人来给我们挑了一桌席来。
1: 席，你们这帮人要是吃了，嘿嘿，也就变成一泡屎。
0: 对，您想，客爷您要吃了呢，他就变麝香了。
1: 那是，回去跟你们哥几个账房先生商量商量，把这酒席卖给我们吃，给你们10两银子。
0: 那好，您等着，我去商量商量。这伙计呢就出来了，来到柜房跟这先生商量。先生一听也不错呀，行，只要他们给10两银子，咱们就卖。一会儿呢，咱们把这10两银子分分。你呀，就告诉那掌灶的，这菜加热的时候，给他们多放点酱，多放点盐，他们吃不了剩下了，咱们是又挣钱又吃菜。
1: 好嘞，
0: 伙计明白了，回到屋中就跟赵壁说，商量好了，客爷，这桌酒席就卖给您10两银子。黄天霸饿了，既然这样，就快端来吧。
1: 是，
0: 这伙计出来呢，到了账房这儿，就拿着油盘往这厨房端。后边赵壁说话了，
1: 想着多加盐啊，多加盐吃不了了，就能上去了。
0: 嘿呦，这伙计一哆嗦，我说可爷，您可真够坏套了。跟您说，我们店里吃菜的规矩向来是菜少多加盐。
1: 行了，我这盯着呢，
0: 这回没法加酱了，也没法加盐了。赵壁盯着，就跟着伙计把这菜全都弄好了，一个菜一个菜的摆上了。伙计刚出去，赵壁用手一指，我说：“列位，
1: 今天把这菜都吃死，咱们别上去。”
0: 哥几个也真饿了，把套间都打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风卷残云，碟干碗净，就剩下点菜汤。这赵壁呀，连盘子带汤一块舔，嘿。

0: 姓谭使者呀你啊，那是。这时候呢，伙计呢早就到了贵房了，让这厨房给贵房这儿盛过一桶饭来。他这意思呢，等黄天霸哥几个吃完了有剩的菜呢，端过来有这桶饭，掌柜的不吃，先生跟伙计就够吃的了。盛完这桶饭，这伙计还嘱咐啊，等着啊，我上那边端菜去。等他来到黄天霸他们屋子一看，哟，御金六位净盘大将军呐、啊，惦记也乐了，得嘞，我呀把这碟子碗给您撤下去吧。他往出走，就冲着帐篷上喊：“各位，切咸菜拌豆腐吃饭。”嘿，没办法呀，惹不起这赵壁。先生跟伙计们吃完了饭，然后呢就开好这个清单，伙计拿着清单，拿着一壶茶就给送过来了。客爷，您瞧见没有，清单开好了，一共是10两8钱银子，
1: 记上吧啊，临出店的时候一块给，这顿饭就记10两。
0: 哎，那我可就谢谢您了。伙计出去了，这黄天霸就跟这哥几个说，哥哥们，咱们赶紧睡觉吧，明天还有事儿呢。黄天霸是吃得饱睡得着，赵壁呢是吃多了食多伤心的睡不着，心说刚才我进店的时候看见一个妇道人家在东院的门里头床上睡觉，这是不是个贼店呢？他趁着哥五个睡着了，他出来了，到了东岳里门里一看，这个妇人翻了个身，脸朝外还睡觉呢。这天呢正好是4月15，一轮明月皓月当空，赵壁借着月光这么一看，这个妇道人家还真有几分姿色。您别瞧赵壁看这个妇人，可是赵壁他不是坏人，他怎么了，这是贼店吗？要看这妇道人家他不像个坏人呢。他弯着腰眯缝着眼睛，他瞧这妇人。就在这时候，天棚上有只猫，这猫一撒尿呢，这尿呢往下一流，整流了这个妇人一脸。这女的就把眼睛睁开了，哟，这怎么了？赵壁呢也是无形中失言了，
1: 哎呀，还流了我一脖子呢。
0: 他说嘎咕话的说惯了，说完了他也后悔了，他就跑啊，来到自己的屋中一看，哥五个都朝着里睡着觉呢，他连靴子都没脱，上了炕了，头朝里也躺下了，就枕着自己的胳膊打起呼噜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外边这个妇人就喊上了，我说西院里可住了不法之徒了，伙计先生们都给我起来。时间不大，先生伙计全都起来了，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口刀。内掌柜短一件小打扮，头上是粗心力的绢帕包头，手里拿着一把破刀，就冲着西院里面里头喊，找便宜的人，你这探薄的小子给我出来受死。天霸这哥几个原来就是绿林人出身，他睡觉睡得特别轻，听外边有人嚷，蹭蹭蹭全起来了。就赵壁还在这假装睡觉，还有一个就是大夫的孙琦，这孙琦是吃得饱睡得着，外边打雷都叫不醒他。他还有个毛病，只要吃多了他睡着了，他流哈喇子，流出哈喇子他睡得实在。这时候妇人在外边就喊，找便宜那小子，你给我出来。孙玉堂赶紧把灯点上了，一看赵壁头朝里枕着手腕睡。嘿，天霸呀甭问，这乱子就是他惹的。黄天霸气坏了，抡圆了啪就给赵壁一嘴。赵壁噌噌蹦起来了，讲不要紧，这个妇人以及这内掌柜子在外边听见了，对，就
1: 就是这个人。说话叽撩叽撩的啊。
2: 赵碧一听是找我来了。
1: 嗨，刘侯拿着的可不是我，是孙琦。
0: 孙琦还睡觉呢，这呼噜打得震天。这赵碧呀，心说黄天霸，你给我一嘴巴，我就把这嘴巴炸口大了。赵碧也把这胳膊抡圆了。

0: 起被打醒了。
1: 你别说这小店，这大大店，那掌柜的那先生，那也能也拦不住客人流哈喇子。
0: 这孙琦急了，听外边这一嚷，抄起这夹钢板斧，
1: 好嘞，不让我留，我出来瞧瞧。
0: 噌的一下，他下了炕，就跑到屋外头了。到了外边，这么一看，灯球火把照如不照。大伙的孙琦就琢磨，难道说这店是黑店吗？这店到底是不是黑店？书中得交代一下，这个店十年以前确实是个黑店，不过现在改邪归正，一点买卖都不做了，因为掌柜的发了财了，发了誓了，再也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今天呢，是掌柜的带着两个内弟给自己岳母去办周年去了，内掌柜的也去了，哭自个儿的娘，太伤心了，街坊四邻怕他哭坏了呢，就把他劝回来，没让他上坟地。他心里烦，所以才在店里头睡觉，要赶上赵壁捣乱，他这一肚子气呢，就全都撒在赵壁身上。大府的孙琦是个愣人，不问青红皂白，也不明白是怎么当的事儿，拉着斧子就出来了，奔这个女的就动手了。这个内掌柜的手持一口泼刀，飞成一遍，唰唰唰，连着四刀，就拿这刀背，啪的一下，就把这大斧的孙琦给打趴下了。店里的伙计过来，用绳子就把孙琦妈肩头裸被捆上了。赵壁这么一讲，哥几个还不动手呢，贼店！黄天霸气坏了，赵壁，就是你惹的祸呀！啊，你尝去。赵壁没有办法，拉出了自己的小刀叫摇山洞。您瞧赵壁，人不济，这刀也不济，小刀片，这刀片都长得锈了，刃都快没了，一尺半长。为什么叫摇山洞呢？他这东西呢，要能捅到墙里头，拿这刀尖这么一拨喽，能把这墙砖给晃弄动了，能掏个洞，所以这刀呢就叫摇山洞。赵壁从打屋里举着小刀片蹭窜出来了，这内掌柜的腿脚真利落，上去一脚，砰扑通，就把赵壁给弄一跟头。伙计过来照样就把赵壁给捆上了。黄天霸一看坏了，手使后边翘尖雁翎刀过来，他要救这赵壁。这个妇人过来唰就一刀，黄天霸没法救赵壁了，赶紧拿刀往上招架，两个人插招换式的打在一块儿了。打着黄天霸琢磨，黄天霸心说，刀法是我们家的刀传呢。再说洪师叔在天坛受益，我这刀法基本上64手刀已然齐了，我怎么打不过他呀？再仔细一琢磨，这个妇道人家的刀法跟自己本门的刀法是一样的。黄天霸正琢磨着呢，就在这时候，东厢房上有人喊：“
1: 姐姐，跟谁打起来了？”
0: 这个妇道人家往旁边一闪身，一压这口刀，抬头就冲房上说：“快下来，这群人占了咱们家的便宜。”噌的一下，这人就下来了。黄天霸一瞧，这个人穿着紫灰布的裤褂，手里拿着一本账，身背后是一把破刀。这人落在地上，就把账本交给伙计，伸手拉刀：“
1: 姐姐，你歇我，归我。”
0: 黄天霸明白了，肯定是贼店了，这是外边做散买卖的回来了。黄天霸用手一指，通明报姓：“
1: 还怪我呀，金甲天王！”唰。
0: 他说完了，蹦过来就给黄天霸一刀，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跳出圈外，抖手就一镖。这人笨，知道镖打来了，没躲开，砰，这镖就打到胸上了，幸亏他稍微躲了一下，不然的话就躲中了。这个内掌柜可急了：“兄弟，快上药去，姐姐替你报仇。”嗯，

手指拨刀二次就跟黄天霸动起手来。两个人刚打了三个回合，西厢房上头又有人喊：“姐姐，别害怕，兄弟，我帮你动手。”说话的声音刚落，噌的一下，一个人由打房上就落下来了，正好跳到黄天霸面前，唰就给黄天霸一刀。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抬头一看，这人身高在七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太白了，血刷白呀、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是个少白头，穿着银灰色的裤子、银灰色的褂子、白袜子、灰鞋。黄天霸气坏了：“小辈，你给我通名报姓！嘿嘿，告诉你，云家太岁，我叫一虎。”两个人各自举刀动手，打了几个回合，这位可打不过黄天霸。黄天霸的刀一反腕子，擦，就把这人的胳膊上一块肉皮削了起来。哎呦，噌一下，这人窜出去了。那掌柜的差点气死他。看刀，两个兄弟都伤了，刀奔着黄天霸狠狠地剁下来了。黄天霸拿刀招架。就在这时候，北房上有人说话：“我说，咱们开的可是买卖，难道说店里头要立擂台吗？啊，无缘无故的欺压客商，实在是可恨。诸位，看在小可的份上，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说完这句话，噌一下，这人的房上就跳到院中。黄天霸跟大家伙一看，这个人身量高大，体格魁梧，起码得比黄天霸高出一头去。紫微微的面皮，两道剑眉，一双大环眼，高鼻梁，四字口，俩圆包耳朵，脸饼络腮的胡须，手里头一把破刀，穿一身青。这个人冲着黄天霸就问：“请问您是哪路朋友，来到我店中何事？”嘿，大爷孙玉堂这么一看，可不是自己的好朋友穆武成穆五爷吗？这个穆武成是谁？书中暗表，这个穆武成原来是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的干儿子，年轻的时候跟黄三太学把式，长大了黄三爷对徒弟真不错，给他娶了媳妇。娶妻之后呢，他的妻子给他生下一个女儿，没想到这个孩子过100天死了，正赶上黄三爷的妻子生下黄天霸。可能是黄天霸的母亲岁数稍微大点了，奶水都特别少，这样呢就把穆五奶奶请过来给干兄弟黄天霸吃奶。黄天霸小时候不懂，等吃到他七岁了明白了，感觉自己是吃的是干嫂子的奶，所以就不吃了。黄三爷是个侠肝义胆的人，就把穆武成叫到自己面前：“武成啊，我原来没儿子，你是我的干儿子，现在我有了儿子了，我的儿子可吃你媳妇奶长大的，等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我就把皇室门中的家财一分两半，亲儿子一半，义子一半，报答你妻子7年的乳食之恩。”穆武成一听就摇头啊，因为穆武成是个好人，义父，只有一儿养一父，没有跟干哥们分家之理呀。您老人家要是怕我讹您，那我现在就走，远走他乡。哎呀，黄三爷一听，这个穆武成真有良心。武成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是一家子呀。干爹，既然刚才您说出这话来了，我一定要走，您拦你也是拦不住我。黄三爷没办法了，他知道穆武成的脾气。这么办吧，武成，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要真走，穷富咱不说，我给你3000两银子，你必须得拿走，回到江都县老家穆家镇，把原来点出去的房子跟地拿钱给赎回来，足够你全家养老之用。

0: 这样穆武成答应了，选了个好日子，带着自己的妻子辞别了黄三爷老夫妻，雇了车就回到了穆家镇。穆武奶奶还有俩娘家兄弟呢，就帮着穆武爷把原来的产业赎回来了，整理整理，开了个店。穆武爷又交给这两个内地练把式，这哥俩太笨，虽然说穿房越脊的本事交给他们了，嘿，这哥俩脚底下重的从房上跳下来，砰的一下跟砸夯子似的，练轻功就不行了。这哥俩呢就帮着穆武爷，后来在外边结了一趟镖，这镖可结大发了，结的是康熙皇上的皇亲锁国舅的赃银20万两。把这笔钱结回来之后，穆五爷说，咱们现在金盆洗手不干，改邪归正吧，反正结的是不义之财，从今往后不准伤天害理，永远不准做绿林的买卖。这样呢一家的踏踏实实开店。后来穆五爷的老丈母娘死了，正赶上江都县闹水灾，没法办丧事，这当闺女的就老哭，你说亲娘死了没法出殡，对不起我妈，她天天哭。后来穆五爷就想了一个办法，给老太太办个周年，请来僧人，请来道人，两棚经，在这坟地里念经。这位母奶奶哭妈心上啊，哭得死去活来的，街坊邻居就没让她上坟地，就把她劝回来了。因为店里的伙计跟先生拿出钱来给挂了一个帐子，所以呢母奶奶娘家人就往这店里边给回了一桌席，母奶奶就回到这跨院这儿躺着睡觉。等穆五爷在地里头办完丧事算完了账了，先把这一笼打发回来，然后又把一壶打发回来，就把看坟地的叫过来，这么办吧，刚才账面已然算清楚了，除去酒饭钱还有75两银子，你呢把这老太太坟地收拾收拾，种上几棵树啊，给我们看着，剩下的银子呢就都赏给你吧。五爷把这事情交代清楚了，自己回家，等到店外头就听见了里边的乱呐，蹭了一下五爷就上房，由打房上往下一看，院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照，嘿，我们家成了擂台了。到底穆五爷如何调理这件事，咱们下回再说。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3: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4: 不来不看，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来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5: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

0: 防战事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间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

0: 新疆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2: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3: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在日常逛这个小吃街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吃的这个小吃是什么。
1: 嗯，
0: 反正我每次如果逛那种有小吃的地方哈，我看到臭豆腐肯定就是迈不动步，是要吃那么一小盒再走的。
1: 嗯，对，一般我觉得因为它的味道有的时候会挺吸引大家的。
0: 对，
1: 因为
0: 就是喜欢吃的就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太好闻了。
1: 对，那还有就是一些炸串之类的，你会配着搭配着一起买。
0: 对，
1: 但是我相信大家去这个小吃摊儿一定会买一份这个臭豆腐的。
0: 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只要是不讨厌这个东西的人哈，就是就不是，哎，有些朋友确实是他是讨厌，他从小就不能吃。
1: 哦，
0: 就比方说有的朋友讨厌榴莲。
1: 哦，
0: 嗯，然后就像我讨厌不喜欢吃螺蛳粉儿。
1: 哦，
0: 嗯，就是这种就是其实是饮食习惯。
1: 嗯
0: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喜欢吃的话啊，大家不知道尝过我们国家的哪些地方的这个臭豆腐，其实中国各地的臭豆腐还真是不一样哈。像长沙的这个臭豆腐呢，它就是乌黑油亮的。
1: 嗯，
0: 绍兴的臭豆腐呢是色泽金黄的，北京的呢是青灰方正的哈。像我们一般就是在长春吃到，我觉得大多数其实它是那种偏长沙的那种臭豆腐的做法。
1: 嗯，哎，其实你问我对这个臭豆腐的第一印象，其实我对它的印象应该是小的时候的成罐儿的
0: 青方。其实你说那种应该就是北京的那种偏北京的那种，叫青腐乳。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时候小的时候咱们就叫红方和青方。
1: 嗯
0: 嗯，对。
1: 那对臭豆腐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那个。
0: 没错。
1: 哦，
0: 我小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就爱吃
1: 小那个咸咸的臭臭的。
0: 嗯，
1: 拿它会拌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多水的稀饭。
0: 对，
1: 哦，
0: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吃

0: 就是配米饭吃也觉得挺香、
1: 配热的米饭好吃。
0: 对对对，那为什么这个臭豆腐它是闻着臭吃着香呢哈、都是臭豆腐怎么颜色还不一样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
1: 首先来看看这个长沙的臭豆腐。长沙的臭豆腐呢，就是现在大家在这个夜市当中经常能看到的这个黑色的。
0: 对，
1: 也是咱们夏季夜市当中的顶流担当了。
0: 其实它现在也不光是这个长沙的顶流担当哈，它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吃街了。
1: 对，但是要做出地道的长沙味道呢，其实还需要在细节上做好一些把控。那整个制作流程要经历这个卤制还有就是制卤，还有制胚、浸泡、炸制、制汤这五个步骤。
0: 对，
1: 涵盖了30多道这个精密的工序哈，这挺繁琐的。
0: 对，没错。所以说为什么它的味道是那么的好吃呢哈。那长沙的臭豆腐它其实是黑色的，是不是？
1: 对。我好像是前我没有多少年上大学的时候吧，暴露了年纪，十几年吧之前就是见到这个黑色的。其实我在之前没见过黑色的臭豆腐。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个长沙的名小吃还没有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有这么普遍。后来就随着它这个名气越来越高，然后可能各地就开始引进这个小吃，然后学习它这个做法。
1: 对，最开始看到的时候还觉得它是不是味道太重了，或者是它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味道混杂在一起。
0: 对。然后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想起来了，像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吃臭豆腐哈，基本上它炸的是那种金黄色的。
1: 对，
0: 然后抹的那种酱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清腐乳的那种颜色的酱哈。
1: 是的，
0: 跟它对，
1: 那时候应该是绍兴的那种臭豆腐，炸的其实有点像豆泡。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是刷的酱。
1: 对，
0: 它现在这种酱它是
1: 挤在里面，有的时候
0: 对中间它弄一个小洞，然后把那个酱挤在里头，那个料啊，包括什么辣椒啊、蒜末啊那种，
1: 对，
0: 葱花啊，它把它挤在中间。
1: 对，
0: 那这个长沙的臭豆腐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哈？其实它的秘密呢，就是在那一缸秘制的卤水里面。长沙臭豆腐呢，它制卤啊，其实它一般是适宜在冬季的哈。以这个鲜冬笋啊，还有香菇、紫苏、浏阳豆豉等入冬水熬汁，然后再配以曲酒啊，给它倒入到池子当中经年发酵。那这些原料呢，放在大缸里自然的发酵哈，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时间越长啊，它这个卤水是越醇厚的。那这个豆腐胚呢，它浸入在这个陈年的卤水当中，它会缓慢的且充分的吸收它的色泽和风味，逐渐的就会变为乌黑了，生出独特的气味。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来之不易的。
1: 对，我之前以为它是用黑豆做的，就是黄色是用黄豆做的。
0: 确实，我之前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它为什么是黑色。
1: 我思考过，我就以为它是黑的，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复杂的步骤哈。
0: 对，而且你看它不比这个就是有的时候酿酒啊酿醋啊也是需要年份。
1: 对，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卤也是需要年份的。
1: 它真的是要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岁月才能变成这个颜色。
0: 对，所以说如果啊就是朋友们去长沙去出差或者去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尝一尝长沙这个当地的正宗的臭豆腐。我觉得味道肯定还是不一样。
1: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这边吃就是在小吃摊儿吃的这种黑色的臭豆腐，你如果不刷酱，它没几斤酱料的话，它吃不出太浓重的就是那种
0: 臭豆腐的味道。
1: 对
0: 对，
1: 它只能吃到豆香味儿。
0: 对，所以说你要正宗的话还是得去长沙吃。
1: 对，我感觉应该是有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0: 对，你看它这些配料还有它这个季节呀，或者是这个它的发酵的温度啊环境啊，其实它都是有限定的。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在长沙能出名它还是有道理的，不是说在全国各地都能做出来这么正宗的。
1: 对，发源地肯定是跟咱们的制作方法稍许的有一些差异的。
0: 没错。
1: 那炸制这个臭豆腐呢，则是香臭结合的一个关键哈。这个油温呐、火候啊，还有炸制的时间都需要比较精准的一个掌控。炸好的臭豆腐它是焦香酥脆的，用这个竹签呢把它戳个洞，然后灌入辣椒油啊，还有这个蒜蓉啊、香菜调制的一个酱汁儿。一口咬下去之后

0: 这个黑脆的外壳就是咔咔作响，就非常酥脆。
1: 对，
0: 嗯，里面呢又是吸满了这个鲜辣的汤汁儿，
1: 嗯，
0: 鲜辣臭香就是都交融在一起，
1: 嗯，
0: 就是感觉这一口啊，这个直冲咱们的脑门。
1: 确实是，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哎呦，去单位对面以前。一溜达到那个臭豆腐摊儿，一定就要来上一小盒，
0: 对，
1: 来个小份儿的，吃着其实过过瘾，
0: 对，
1: 嗯，也吃不了太多，但是你就是走到那儿，那个味道就非常吸引你。
0: 它有点像咱们更小的时候，咱们东北的那个炒粉儿，
1: 嗯，
0: 你溜达到那个地方，你也会买一碗，
1: 对，
0: 嗯，
1: 啊，喝一点那个麻酱汤，
0: 对，
1: 也挺爽的，
0: 是的，
1: 嗯，那再来呢，就是这个绍兴的臭豆腐了哈。绍兴的臭豆腐呢，提起来这个绍兴，人们总是。是先想起啊，这个鉴湖的柔波，兰亭的风雅哈。可是这座温婉水乡的烟火深处呢，却藏着一道极具反差的美味，那就是绍兴臭豆腐。
0: 嗯，
1: 绍兴臭豆腐的灵魂呢，它是一坛这个梅苋菜梗卤哈。这个老苋菜的梗呢，给它切成段儿，然后撒盐，再封缸发酵，等到它的肉质完全化掉之后呢，剩下的墨绿色的汁液便是这个臭卤之源。了
0: 哦，
1: 嗯，所以说它这个臭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老苋菜哈发酵之后的这个味道。
0: 嗯
1: 啊，嗯，它是选用质地细腻、含水量适中的一个压板豆腐，切成2.5厘米见方的小块，然后进入调和了这个梅苋菜梗卤和盐奶的卤汁当中。在25摄氏度以下的温度呢，浸泡大概是6个小时，
0: 嗯，
1: 让这个豆腐内外都充分入味儿。
0: 嗯
1: 嗯，
0: 它其实先把这个卤汁做好，然后把这个豆腐泡在里边，
1: 对，然后泡个6个小时，
0: 哦，
1: 哈。
0: 对，它不像这个长沙这个，它是需要连豆腐一起去发酵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它浸好的这个豆腐胚给它捞起沥干。就可以入油锅慢慢的给它炸了哈，
0: 嗯，
1: 50%的油温，然后给它分散着下锅，等到表面都结壳之后呢，再轻轻的拨动，豆腐会形成一个颗颗的饱满的形状，外皮呢渐渐的金黄酥脆，内里呢化作一汪软糯嫩滑，就是外酥里嫩哈。
0: 对，
1: 嗯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再把它捞起来，给它沥干油，趁热呢裹上一勺辣酱或者是这个鲜酱油，咬下的瞬间呢，它外壳的脆和内馅的软，还有这个酱汁的鲜，伴着那股标志性的啊，就是来自于梅苋菜梗卤的那个异香，
0: 嗯，
1: 越吃越上头。
0: 嗯嗯，哎，你看它这个臭味是来自于它这个老苋菜，它的这个卤嘛，
1: 嗯，
0: 它所以它是刷上去的，
1: 对，
0: 它不像那个湖南它是挤进去的，
1: 对，
0: 哦，
1: 嗯，所以说还是有差别哈，无论是颜色上，还是它制作的工艺上，还是它的口感上，哎，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嗯，哎，它这种吃起来外边应该是有一个。有点像啥呢，锅包肉上边又刷了那个酸甜的汁儿，
1: 嗯，
0: 就是既脆然后又有一点软度。
1: 对，
0: 嗯，然后湖南的它就是纯粹，因为它所有的汁儿都在它内馅当中。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口感吃起来还是挺奇妙的哈。
0: 嗯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北京的臭豆腐了，
1: 这个就是你小的时候对臭豆腐最开始有印象的那个臭豆腐。
0: 对，
1: 嗯，
0: 小的时候觉得臭豆腐就是咸菜，嗯，长大了才知道原来臭豆腐是一个小吃。
1: 我小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个臭豆腐就是臭的红房。
0: 哦，
1: 对，小的时候就会这么理解。
0: 对，他们就是在北京的时候会把这个红豆的腐乳称为酱豆腐。
1: 哦，
0: 把臭豆腐腐乳呢称为臭豆腐。
1: 嗯，
0: 就是一块小小的青灰色的方丁。
1: 对，
0: 装在这个玻璃的罐子当中。咱们小的时候一般每家都会买上这个青方红方一样一瓶，然后你吃早餐配白粥的时候，一定会家长都会拿这个筷子拿出来两块或者是一小碟，哎，大家人一人一个筷子挑一点。
1: 没错，哎，但是说这个青方你看它个头小啊，但是它就是大有来头的。
0: 嗯，
1: 相传在清代的康熙年间，王致和进京赶考落地之后呢，就做起了这个豆腐生意。哎，王致和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
0: 太熟悉了。
1: 对，盛夏时节呢，这个豆腐啊卖不完，他便仿照老家腐乳的酿造方法，将这个卖剩的豆腐给它切块，然后加盐封缸，数月之后呢再开坛，这个豆腐呢已经霉变发绿，臭气冲鼻啊。那他不舍得扔，他就大胆的尝了一口，这一尝啊，竟觉得它非常的咸香浓郁哈，回味。

0: 悠长。然后在这个光绪年间呢，这门手艺又传入了宫廷，慈禧品尝之后就爱不释手哈，嫌这个臭豆腐之名不雅，便着按其颜色呢给它赐名叫清芳。
1: 嗯，我觉得这个王致和胆儿挺大，
0: 对，
1: 这不知道能不能吃他都敢尝啊。
0: 对
1: 啊，因为毕竟它的味道，你领丁你没吃过的话，你会去，
0: 确实它那个很刺鼻，是不是啊？
1: 对，你会觉得它就是坏了。
0: 对，它跟那个食物的味道，那当时因为没有吃过还是觉得那个跟食物的味道差距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0: 对，
1: 哦，这个清芳是以大豆为原料，红白酒啊，还有这个白糖、食盐为辅料。
0: 嗯，
1: 制作工艺呢也是大有讲究的，从这个原料的投入啊，到成品产出，都需要经过大豆的筛选、清洗、浸泡、磨浆，然后这个浆渣分离，豆浆加温凝固、压榨、切块、结均、前期发酵、腌制、灌装、后期发酵，非常几十道的一个工序吧。
0: 对，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工序了。
1: 得历时3个多月，直到这个豆腐当中的蛋白质被充分的分解，豆腐的颜色呢也变为青灰色，质地呢吃起来就是细腻绵软的，就好了，这个时候才能吃。
0: 对，然后呢就开坛给它之后挑出来一两块哈，配这个刚出锅的炸窝头片啊，或者是热馒头啊，或者是像楠楠说的，就是喝粥的时候哈，都可以抹上一小口，然后呢它的咸香会渗入到这个松软的面食里面，或者是就着这个粥啊，你也会感觉到它的香味，对，特别的浓郁哈，
1: 对，
0: 口感非常的细腻啊，回味无穷。
1: 那
0: 这个也有朋友问了，这个臭豆腐为啥它闻着臭吃着香呢？刚刚也聊到这个话题哈，其实臭豆腐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微生物会将豆腐当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生硫化氢啊，一些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那这便是闻着臭的由来。而吃着香的奥秘呢，则是在这两个环节里哈，一个是蛋白质分解之后产生的氨基酸当中，有一部分呢它会转化为这个谷氨酸钠，这个谷氨酸钠我们都知道它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所以它会带来这个鲜的滋味。
1: 是的，
0: 并且呢这个臭豆腐它经过高温油炸之后挥发掉部分的臭味小分子，同时呢它氨基酸与糖类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焦香的一个风味物质，进一步提升了它的香味哈。不过呢这个臭豆腐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通常它会加入大量的盐分，所以说呢提示朋友们在享受风味的同时呢也一定要记得要适量食用啊。
1: 是的。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

0: 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哈，这个咸鸭蛋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1: 嗯，
0: 它呢可以是早餐配白粥的朴素搭档，也可以是蛋黄酥啊月饼里面那一颗 C 位出道的灵魂馅料。上得了宴席，下得了便当，妥妥的是这个咸蛋界的顶流。
1: 嗯，
0: 作为传承千年的这个祖传爆款哈，离了这口咸香呢，恐怕我们这中式的点心的这个都得踏掉半壁江山了。
1: 对，这个月饼啊还有一些酥点当中会用到。
0: 对，还有就是我们马上要即将要吃到的这个粽
1: 子
0: 里面也是咸蛋黄的，非常的好吃。
1: 对，流沙的。
0: 对，不管什么点心里面有咸蛋黄，哎，你就觉得这个味道还是特别的好的。
1: 嗯，一般这个买月饼的时候我会买那么一两个里边有蛋黄的
0: 尝一尝哈。然后像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如果大家选粽子也可以选这什么咸蛋黄鲜肉的或者咸蛋黄豆沙的呀。
1: 其实很好吃。
0: 对，都很好吃。
1: 南方朋友可能吃的这个比较多，咱们主要吃蜜粽，就是甜口的。
0: 对，
1: 南方吃咸口的。有这个南方的朋友当时应该是上海那边的粽子给我们寄了一些鲜肉的粽子，里边就是非常长，差不多我手掌大小的一个长度。
0: 对，不是像咱们那种小三角形的那种。
1: 对，然后它里边放了

0: 非常多的五花肉
1: 啊、
0: 有肥有瘦，
1: 就特别香。
0: 对，然后糯米很少、然后会在压轴的地方放一个非常大的蛋黄。
1: 对，我就觉得那个咸蛋黄，无论是放在月饼里啊，放在粽子里，还是那个蛋黄酥啊，都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哈。
0: 嗯，
1: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呀，像鸡蛋啊、鸭蛋、鹅蛋哈，就是其实在我们心里它是淡淡

0: 然后鹅蛋它不容易入味儿。
1: 嗯、
0: 哦，所以就是鸭蛋是最好吃的。
1: 对，
0: 嗯，
1: 咸蛋的世界里哈，鸭蛋其实我们看来它是这个绝对的主宰哈，知名度啊、普适性啊，还有这个货架的存在感，样样拉满。但是倘若就此认定这个咸鸭蛋是唯一的答案啊，那就小瞧了我们中国地域饮食的这个丰富度了。
0: 嗯，
1: 网络上呢，关于咸什么蛋的问题，也是总能引发一场地域生活习性的这个较量哈。比方说，有河南的朋友就拍着胸脯说了。说家里从小腌的就只有咸鸭蛋，
0: 嗯
1: 啊，那安徽的兄弟呢就立马会反驳说，这个家乡腌蛋向来只认这个咸鸡蛋。你看、
0: 哦、
1: 也有地方，你看安徽他就是从小他是比较喜欢吃这个咸鸡蛋的朋友比较多哈。
0: 嗯，
1: 那赣北的老表呢也更会是补刀说，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听过咸鸭蛋这个词儿。
0: 哦，
1: 你看，所以说其实并不是说只有咸鸭蛋，
0: 对、
1: 嗯、也是看地域的哈。一块咸蛋呢也能吃出这个千山万水的差距哈，距离。事实上呢，在我们中国啊，这个咸蛋家族早已经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咸鸡蛋、咸鹅蛋，甚至还有咸鹌鹑蛋、咸鸽子蛋啊、
0: 嗯、
1: 应有尽有。那甚至呢还会有这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咸鸵鸟蛋。
0: 哦
1: 啊，那这个咸鸵鸟蛋它挺大一个，我觉得这个能给它腌透了也是需要费功夫的。
0: 嗯，我就是小的时候其实咱吃过这个咸的什么鹌鹑蛋之类的，
1: 嗯，
0: 用这个大粒盐
1: 啊，
0: 它直接就是放在砂锅里，
1: 嗯
0: 啊，把它焖熟，
1: 对，
0: 你吃起来它就是咸咸的。
1: 对、那个我也吃过，
0: 对，
1: 咸鹌鹑蛋、咸鸽子蛋我真没吃过。
0: 嗯，鸽子我都没咋吃过。
1: 这个万蛋皆可腌哈，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要论这个正统性还得是看咱这个咸蛋界的殿堂级选手咸鸭蛋。所以这个就是还是你看在我们的眼里啊，大部分的朋友其实他对于咸蛋，你一提起来说咸蛋，他第一印象或者是唯一的印象，他觉得啊那就是咸鸭蛋，
0: 对，
1: 是吧。
0: 嗯，其他的就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小众哈。嗯、
1: 对，其实早在这个北魏时期哈，齐民要术当中他就详尽的记载了这个咸鸭蛋的制作工艺了。
0: 嗯，
1: 足见其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哈。一句话，老祖宗严选，根正苗红。
0: 嗯，更重要的是咱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鸭蛋的吃商发挥到了极致。
1: 没错，
0: 那受这个饮食习惯的影响呢，我们国家差不多有49%的鸭蛋都被加工成咸鸭蛋或者是松花蛋。对，松花蛋也是鸭蛋。
1: 对，哎、哦、真的是哈，你说这个蛋它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就变一种吃法，还得看咱们这个鸭蛋。
0: 是的，
1: 松花蛋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
0: 嗯，蛋的一种制作方法、嗯、哈。
1: 对，
0: 其实相当于就是每两颗这个鸭蛋当中就有一颗被送进了这个烟缸当中。
1: 对，而且你觉不觉得就是你看平时我们吃煮蛋的时候，你会煮鸡蛋煮鹅蛋，但是很少有人吃煮鸭蛋呢。
0: 鸭蛋煮起来吃应该不好吃吧，就是如果不腌制的话，
1: 我觉得它会腥，可能
0: 有可能
1: 啊、哦。所以说你看它感觉这个它就是为了制作松花蛋和咸蛋而生的这个鸭蛋、
0: 嗯，因为它是水禽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它稍微可能吃的东西啊，包括它产蛋可能是产在那种比较湿润的地方，稍微蛋的味道我觉得是应该你正常白水煮它应该会有一些腥的味道，
1: 会没有这个鸡蛋和鹅蛋好吃。反正有的时候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用究其原因，流传下来这么多年的吃法，然后现在大家能把它归类，哎，你要煮蛋就是鸡蛋或者鹅蛋，你要吃烟蛋就是鸭蛋，
0: 嗯，
1: 它肯定这个是
0: 有道理，
1: 有道理的
0: 哦、
1: 嗯，
0: 可能
1: 是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啊下来的，就是这么吃最好吃。
0: 对，
1: 嗯
0: 嗯，那这个美食的世界里有些东西无法这个素颜出镜哈，这个鸭蛋就是其中之一。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它新鲜的鸭蛋它自带一股浓重的鱼腥味儿，
1: 嗯，
0: 这是鸭作为水禽的天然习性所导致的，
1: 嗯，
0: 因为它每天都是吃这些小鱼小虾呀，体内呢会分解出三甲胺，会让这个鸭蛋诞生起就自带风味儿哈，
1: 啊、
0: 嗯，再加上这个母鸭多 在春秋两季集中的产蛋。新鲜的鸭蛋呢，它保质期是非常短的，
1: 嗯，
0: 很容易变质，
1: 没错，
0: 变质之后就成了鸭蛋逆天改命的选择哈，
1: 嗯，
0: 用这个盐味呢掩盖了它的腥味，又可以大幅度的延长它的保存期限，有点这个被迫营业却意外走红的一个味道。

0: 道
1: 啊、哦。所以说这个鸭蛋确实是哈，你看它煮着吃，最开始的人们他肯定是要煮着吃它的，
0: 嗯，那肯定都得尝尝。
1: 对，煮着吃发现之后，哎，这个味道为什么它跟这个鸡蛋和鹅蛋它不一样呢？
0: 嗯、
1: 哦，
0: 然后
1: 变换一种方法，
0: 对，想办法，我这又不能浪费了，我怎么吃才能让它更好吃？
1: 就跟那个王致和的
0: 臭豆腐，
1: 臭豆腐似的，是吧？哎，其实你这样歪打正着，反而就是成就了另外一种美食哈，
0: 嗯，
1: 让大家尝到了另外一种非常惊喜的美食的味道。
0: 对，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哈，这个鸭蛋呢，它就是如果直接煮的话会腥哈，因为它鸭子是这个水禽类嘛，它的吃的食物啊，小鱼小虾会导致它这个产蛋会腥哈，所以它更适合来腌制啊。反观鸡蛋呢，它就好得多，它不腥不腻哈，煎炒蒸炸皆能胜任，既能独当一面做主角，也能够甘当陪衬跑龙套哈，深入我们日常饮食的方方面面，压根没有必要去挤这个腌货的这条赛道哈。
1: 因为它白水煮空口吃就很好吃了。
0: 对，因为它既没有必要，但是你要说它非得挤这条赛道，它也比不过鸭蛋。
1: 哦，是。
0: 对，要知道这个一颗滋滋冒油、绵软沙糯的咸蛋黄是这个咸蛋的灵魂所在。流油和起沙，这个就是咸蛋黄最迷人的两项特征了哈。那咸鸡蛋黄呢，它其实都是难以企及的。
1: 对，这个我觉得咸鸭蛋最好吃的部分就是它的蛋黄，有很多朋友只吃蛋黄。
0: 我就是那个很多朋友当中的一个。
1: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觉得那个青有点过于咸，
0: 就是它那个黄流油的话，一般情况下那个青它就是咸了。它可能我觉得它那个腌不到时候的话，它那个黄可能不会流油。是不是？

0: 对，然后那个味道，其实黄是最好的，吃起来沙沙的那个口感。
1: 对，
0: 它首先上个头上是先天的差异嘛，一般来说这个鸭蛋黄占整颗蛋的比例为35%，鸡蛋黄呢只有30%，看似这个5%的差异，但是在体型更大的加持下呢，这显得格外的有分量，优势也是更突出的。那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脂肪含量上的碾压了哈，这个蛋黄流不流油主要看这个脂肪加底厚不厚。那有研究显示了，这个鸭蛋黄的粗脂肪含量高达31%，那个鸡蛋黄最高只有24.65%
1: 啊。那这6个百分点的差距，其实落在我们的舌尖上，便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体验了哈。咸鸡蛋黄呢，它是干的、粉的。就是甚至它会有点噎。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吃鸡蛋的原因，它确实觉得噎，
0: 太瓷实了。
1: 对，然后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啊，它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用舌尖轻轻一抿，它的油脂呢就会瞬间的化开，沙沙的质感呢果油，然后就是你就感觉那个蛋香味啊铺满我们的口腔哈。这个呢它属实就是一个先天的差距，后天呢它是难补的哈。
0: 那这个咸鹅蛋为啥不行哈？那很多人就说都是水禽，都是在产蛋的集中期，个头还大，营养还更高，但是咸鹅蛋确实是很少见哈。
1: 对，而且它那黄也很大呀，咸鹅蛋的黄也很大，这是为啥呢？
0: 主要就是这个它生长周期比较长，然后呢它的成本很高，然后均价也是很高，所以做出来它的性价比就是很低的了。
1: 对，它的活动空间呢饭量都是惊人，所以说它这个在性价比上啊又不适合。那看看我们的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岭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自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那明天的16点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讨论一下啊，那我们为什么在越饿的时候啊，越累的时候，然后就会越感到这个饥饿哈。明天的16点呢，我们
0: 不见
1: 不
0: 散。
2: 打开心。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正在通过一个节目组的全新的哈这样的一个视频号来进行直播，就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张连波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瘢痕疙瘩的综合治疗方案解读，出诊时间呢详见园内官网哈。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首先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可能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问哈，说专家的这个出诊时间，我告诉大家详见院内官网就可以了哈，提前登录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一个提前预约就可以。今天啊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瘢痕疙瘩的综合的治疗方案解读。说到瘢痕疙瘩，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我个人感觉好像不知道的还是比较多哈。
3: 对，
2: 那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瘢痕疙瘩，有没有相关的病例，也给我们举例一个啊。
3: 什么是瘢痕疙呢？首先瘢痕疙瘩是就是一种瘢痕的一种表现，它主要表现在比如说受伤了在什么部位呢，比如说胸前后背耳部的这个位置，它是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容易形成这种瘢痕疙瘩。这种瘢痕疙瘩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旦受伤了之后，它就会突出于体表的这种增生性的瘢痕。它比跟增生性瘢痕还不完全一样哈，它是超过原来的这种受伤的这个伤口的这个位置，可能会无限的增大。它其实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皮肤的一个良性的肿瘤，但是呢，它有它这个比较愿意生长的这种特性。
2: 嗯
3: 啊，比如说痒啊、痛啊，然后阴天下雨的时候比较这种出现这种疼痛感啊，增强了这种啊，或者是摩擦感增强了这种，就属于瘢痕疙瘩的这种特性。
2: 嗯，这个瘢痕疙瘩其实听起来还真的是挺痛苦，也挺烦人的哈。尤其是一到下雨天，如果有受伤的朋友的这个经历都知道，下雨天会难受，这个瘢痕疙瘩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真的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节目让大家来了解瘢痕疙瘩的前世今生哈。这样张老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了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状态。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瘢痕疙瘩的综合的治疗方案解读。如果说您的皮肤问题正在承受着这样瘢痕疙瘩的这个困扰，然后不知道呢该怎样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现在呢就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啊就可以了。还有呢是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可以。那么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大家千万不要刷屏哈，也按照我们的节奏来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呢说得很清楚很详细哈。好，说到这个瘢痕疙瘩，专家已经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瘢痕疙瘩这个产生，专家说到受伤，据我了解可能有些爱美的女生会喜欢打耳洞，也会有。
3: 对
2: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女士在生产的时候剖腹产的时候也会有。
3: 对对，是这样的。
2: 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瘢痕皮肤？
3: 实际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哈。一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这种瘢痕增生的这种瘢痕疙瘩表现呢？比如说女生打耳洞了哈，然后过一阶段之后瘢痕呢就出现一种就是特别硬的那种硬韧的瘢痕，很大很大长出来了。然后实际上这就是瘢痕体质的表现。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是在胸前啊出一个小痘痘，然后呢痘痘在愈合的过程中呢就过度增生了，就会形成了瘢痕疙瘩。 这是典型的这种瘢痕体质的一种表现。
2: 明白了哈。好，那么这个瘢痕和正常的皮肤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哈？它为什么会痒会疼呢？
3: 其实实际上瘢痕的皮肤呢，它和正常皮肤是区别很大的。瘢痕的皮肤它本身没有汗腺，没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皮脂腺了，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胶原纤维排列是比较紊乱的，而且就是神经和血管分布都是异常的。这是瘢痕和正常皮肤的主要区别。还有个疼痛和痒的问题，比如说正常的这种皮肤组织它不会过度的肥大细胞释放组胺，但是瘢痕组织它是有肥大细胞的过度释放组胺，会产生痒的这种症状。还有一些它一些瘢痕在新生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新生的神经元，这样的话当刺激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疼痛感。它是这些主要区别。
2: 明白了，是这样的哈。
3: 嗯，
2: 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那截止到目前的话，张老师哈，就是您截止到目前比较严重的一个瘢痕疙瘩的一个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比较严重的瘢痕疙瘩在我们接触的比较严重的哈，比如说前胸它可能很多、很多很多，就是面积很大的一个瘢痕疙瘩，然后甚至是后背也是很大的瘢痕疙瘩，甚至是前胸，就是满个前胸都是那种小的瘢痕疙瘩，多个瘢痕疙瘩的这种集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相对来说，它比较难处理了，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种瘢痕疙瘩的这种治疗方法，对于小的瘢痕疙瘩，我们可以用一些激素类的抗瘢痕的这些药物进行治疗，但是这面积越大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能用激素了，因为激素用量是受限制的，所以的话，我们会采取其他的更好的一种办法，对。
2: 是这样的哈，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说是这瘢痕疙瘩治疗有的是比如说用服贴啊，用这个照射这种方式啊，说可能会对人体啊会产生一些伤害，那实际上会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实际上瘢痕的放射治疗呢，它是用这个 X 键包括这种放射性核素490都可以进行这种放射治疗，预防瘢痕的再增生。但是这些比如说放射性核素490它是一种放射性核素比如说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部位，包括一些腺体了，然后长在就是腺体表面的这种皮肤的瘢痕呢，我们就尽量要少用这些 X 线的照射，它有可能诱发这个腺体的增生，然后包括这种癌变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小孩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不要用这个 X 线的照射对，
2: 就是说这个照射或者说这个治疗方式的这个选择，那么我们也要看到看患者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患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根据患者的这个具体情况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3: 对，因为瘢痕的这种一定是个体化的，因为瘢痕的从出生有的人就有，一直到可能年龄到一定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会更加明显，技术水平下来之后呢，会渐渐的有一些萎缩，但是在不同年龄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区分它的年龄段还有它的部位。
2: 那我简单总结一下，瘢痕疙瘩其实是一种皮肤的疾病，皮肤的问题。
3: 对，
2: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哈，这样的我们简单跟您判断一下，如果说您受伤了，隔了很长时间皮肤没有长平没有长好，反而凸起了又红又硬的，再有一个打耳孔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长个包，挺硬的，还挺疼的。再一个就是您起过青春期，有过什么粉刺啊、青春痘啊，然后青春会不会有很硬的疙瘩下不去的？再有的就是可能你一些女性剖腹产之后伤口没长好，有像大打鼓似的那样的。
3: 女性剖腹产之后的多数都是增生性瘢痕。
2: 增生性瘢痕，
3: 它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增生性瘢痕它是可以局限在伤口的范围之内，然后呢，可能到一定时间之后，比如说一年两年三年左右，它会渐渐的萎缩，可能自行的消失。但是瘢痕疙瘩是不一样的，瘢痕疙瘩它是自己消失不掉的，只能通过一些外科的手段，手术了，或者是说打一些抗瘢痕的激素类药物进行治疗。但是增生性瘢痕，比如说女性的这剖腹产的，它属于增生性瘢痕，还是不一样，不完全一样，它两个。
2: 明白了哈。那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皮肤上出现了各种损伤之后，然后起了个红疙瘩哈，又硬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瘢痕的问题。
3: 对，
2: 要及时的来进行解决哈。
3: 对，
2: 据我了解好像有几个科室和咱们的这个关联是最密切的，一个是皮肤科，一个是甲状腺科。
3: 对
2: 啊，
3: 妇产科，
2: 妇产科，
3: 对对，
2: 其实
3: 外科
2: 跟咱都相关，
3: 外科都跟我们相关哈
2: ，
3: 因为所有涉及到伤口的哈，它都涉及到那个增生瘢痕啊，或者是说，或者是它瘢痕没有增生，它也是有的人可能出现凹陷性瘢痕
2: 啊，
3: 这些都是跟我们相息息相关的，
2: 都相关哈。
3: 对对，
2: 那为什么有的瘢痕是凸起的，就所谓的增生性瘢痕，有的是凹陷的，是萎缩性瘢痕，有的还会持续有这个家族的倾向，这都是为什么呢？
3: 是这样哈，就是为什么说有些瘢痕会增生凸起，就是因为人体的这种正常愈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伤口的增生的一个过程，就是也说瘢痕形成的一个过程，正常人没有瘢痕体质的人呢，他的伤口愈合呢，最后形成了一个线性的瘢痕，就是叫切口瘢痕，一个白色的印记，这是正常人的这种状态。但有些人呢，比如说一些瘢痕体质的人呢，就会出现瘢痕的里边的一个纤维结缔组织的过度增生，过度的沉积，就会出现这种瘢痕加宽的这种加大的加高的这种现象。然后为什么有的人会出现凹陷性瘢痕呢？就是伤口在愈合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起痘痘啊，脸上起痘痘这种情况，它就会出现一个凹坑，就是在伤口的愈合过程中，这种胶原形成啊，它减少啊，就会出现这种凹陷。因为我们形成人体的这种支撑的主要还是有胶原嘛，就像说年轻的孩子满脸的胶原蛋白，但是呢年龄大呢可能胶原蛋白就少了，你看它就塌坑了，所以的话凹坑也是因为这个胶原的形成减少然后造成的这种凹坑凹陷性包含你的形成的这种可能。
2: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挺麻烦的哈，
3: 是
2: 啊，那是不是这个对于瘢痕疙瘩来说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3: 瘢痕疙瘩的治疗是这样哈，我们在预防瘢痕形成的时候呢，我们早期就要干预。首先怎么干预呢？比如说外伤之后，或者是说手术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皮肤的一个减张缝合啊，因为瘢痕形成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张力。为什么胸前后背这个地方愿意形成瘢痕呢？就是因为它张力比较大，所以瘢痕也特别容易形成啊。所以的话，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个张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减张缝合。然后呢，另外的话，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比如说外伤，我们要把这些遗物彻底的清掉，预防感染，这也是减少瘢痕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另外的话，就是早期干预呢，比如伤口在愈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抗瘢痕的一些敷贴啊，包括这个贴了或者是膏剂了，都可以预防性的这种应用，大概用个半年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呢，如果说在这期间瘢痕有增生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啊，发现这个瘢痕有这个增高了，然后变红了，然后又痒了，这就是瘢痕增生的这种一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些抗瘢痕的一些激素类的一些药物进行控制啊。所以的话，无论是什么疾病，瘢痕也是一样，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是非常关键的。
2: 明白了哈。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减张的缝合，我来理解一下，这个减张的缝合就是减少张力，它是一种美容技术的缝合手段。
3: 对对对，减张是美容外科的比较常用的一种手段啊。目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衣服哈，做衣服的时候，我们以前现在没有了，以前的时候

0: 衣服不有叫拔缝子吗？
1: 嗯
0: 啊，为啥拔缝子？是因为人胖，然后衣服瘦，
1: 嗯，
0: 这时候这个衣服的接缝的地方就容易裂开或者是增宽。
1: 嗯
0: 啊，瘢痕也是这个原理。当我们这个在切口周边张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就牵拉着这个切口，然后就会让瘢痕加宽。啊，
1: 哦，
0: 这种情况。
1: 嗯，明白了哈。
0: 嗯，
1: 那我想请教张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截止到目前您处理的比较复杂的一个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啊。
0: 实际上复杂的这种瘢痕还是比如说瘢痕疙瘩，它是因为它为啥复杂，手术方式简单，但是呢它为什么复杂，复杂在于它这个没有根治性的方法。
1: 嗯
0: 啊，比如说有某些疾病我切了之后就没事了，但是瘢痕疙瘩不是，瘢痕疙瘩治疗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就是单一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完全解决瘢痕疙瘩的这种症状，所以的话我们就相对来说所谓的复杂，就是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复发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对
1: 啊。
0: 嗯，
1: 好，那瘢痕的最终的恢复的效果是取决于哪几方面，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瘢痕最后的恢复效果取决于，
1: 嗯，
0: 比如说你是不是瘢痕体质啊，如果不是瘢痕体质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形成瘢痕疙瘩的。这首先这一点啊，怎么能判断呢？比如说你打耳洞的时候出现了这种过度增生的，就瘢痕体质啊，胸前的时候起个痘也是形成瘢痕疙瘩，也是瘢痕体质啊。所以的话，你不是瘢痕体质的情况下，你就是伤口正常愈合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这是主要一个因素。另外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比如说，人种也是一个因素哈，比如说黑人，他就特别愿意形成瘢痕增生。
1: 嗯
0: 啊，白人相对还好一些。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比如说就是术后的手术之后受伤之后的这个护理也很关键。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这种术后不注意这种抗瘢痕治疗，而且呢吃辣的，包括是喝酒，都会增加瘢痕这种增生的可能性，所以这些都要避免一些。基本上是这样。
1: 明白，是这样的哈。好，那么也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相关问题告诉我们哈。说到了这个瘢痕疙瘩哈，那它有没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呢？
0: 瘢痕疙瘩的遗传因素，遗传它有具有遗传易感性。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是的确是家族有聚集性。比如说，其中来了一个人啊，来看瘢痕疙瘩了。他说他家里的人，他爸爸妈妈，其中可能就有一个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他的确是有遗传易感性的啊，
1: 就是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0: 有遗传因素在里边，对。
1: 然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如果说有发现自己皮肤上有一个顽疾，但这顽疾是一个双引号的哈，是出于皮肤表面，就要尽快处理。
0: 对，
1: 是不是越早处理效果越好？
0: 对，因为瘢痕疙瘩在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抗瘢痕的药物进行注射，它就可以控制了。如果说它增得很大的情况下呢，比如说前胸或者是后背很大一个区域都有瘢痕疙瘩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用激素，用这个抗瘢药物它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激素本身用量是限制的。所以的话整个这个大面积的这种瘢痕疙瘩，我们不能把就是有效的这种药量达到这种有效的药量，所以达不到效果。另外的话是，如果瘢痕小的时候我们切掉，然后再配合放射治疗或者是核素照射，就可以控制瘢痕增生。但是如果当大面积的时候，我们切完之后根本缝不上了，这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其他办法，比如说以前传统的这种手术切除啦，然后植皮把这个皮肤盖上嘛。但是你植皮取皮的地方又同时又可能会再出现这种瘢痕增生的可能性，所以的话就是疾病也一定是要早期治疗的，瘢痕也是一样的。
1: 明白了。那如果需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需要一个植皮的情况？
0: 比如说就是这个面积很大，我们当切完之后呢缝不上了，这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个创面露在外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需要植皮。
1: 大概是这样哈。
0: 对，
1: 据我了解哈，瘢痕疙瘩现在有一个治疗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环钻，就是一个孔一个孔的把里边就是把这盒给掏出来。
0: 对，主持人这挺了解。对
1: 啊，现在这种方式应用的广吗？
0: 环钻这个方式是很早，其实在中国已经近3年到4年左右吧。但是近2-3年的时候也是我们引进了吉林省。这个环钻这种方式呢，对于这种刚才说的需要植皮的这种瘢痕，我们就不需要植皮了。我们直接用这种环钻，相当于一个转轮一样，就像那个皮肤科那个曲病理的那个小转，然后把里边的这种瘢痕疙瘩特别硬的一个芯儿给它转完之后拔出来，这时候呢我们就减轻局部的瘢痕的张力，所以它张力降低了之后，厚度降下来之后，经过几次治疗之后，它效果还是真的非常好。 哦，
1: 所以说这个效果看来现在应用的也是比较广泛哈，
0: 比较广泛了已经。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因为我没有到现场看过到底是怎么个还钻法，
0: 嗯，
1: 但是它是属于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孔给你一点往出掏，我的这理解对吗？嗯，
0: 对，就是整个这个瘢痕格的这个区域，
1: 啊，
0: 我们凡是能打一个孔的地方，
1: 啊，
0: 我们都要打个孔。
1: 啊，
0: 就是两个孔之间距离，如果还能打一个孔，我们就打一个孔。
1: 啊，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瘢痕格的这种张力降下来，
1: 嗯，
0: 把它厚度降下来。
1: 嗯，明白哈。我们听友诸位现在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打孔的这个方式来把我它里边的芯儿给它掏出来。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咱就避免手术。如果我们知道手术的话，它的这个刺激应该是原来瘢痕疙瘩的两倍甚至三倍，
0: 对
1: 啊，它会变大，
0: 嗯，
1: 那通这种方法它就薄了，
0: 嗯，
1: 薄了之后我们再配上我们后期的核素治疗啊，蝴蝶治疗，
0: 对，
1: 它那肯定会很好，
0: 对
1: 啊，嗯，那是所有人都适合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0: 我觉得是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都可以适合这种方式
1: 啊，
0: 嗯，都可以，
1: 明白了哈。好，嗯，那瘢痕的这个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成熟哈？比如说颜色变浅呢，质地变软呢？啊，
0: 一般的话瘢痕成熟如果在正常人的体质来说的话大概是半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半年或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
1: 嗯，
0: 但是说瘢痕疙瘩它本身是成熟不了的，
1: 嗯
0: 啊，只有通过外界的干预才能够成熟，也就是说治疗它，
1: 嗯
0: 嗯，对，
1: 就是等它自己好好像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对。
1: 那这咱就知道了，大家别总想我这通过它自己让它好了然后呢我这个病就好了，这是不太可能的哈，所以一定要通过医生的这个治疗，而且呢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式它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的方式，
0: 嗯，
1: 每个人的长的大小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年数不一样，位置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
0: 嗯，
1: 是不是，
0: 对，是
1: 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
0: 嗯，
1: 那通过刚刚专家前的这个交流，我们现在比较深刻的了解到一件事情了，瘢痕疙瘩是病，得治，
0: 对
1: 啊，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您会接诊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很大的，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也是非常惋惜，
0: 嗯，对，是这样的
1: 啊，本来能好好处理，你说非得拖那么严重，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好，那么你看现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类型的产品，比如有些去疤膏啊，
0: 嗯，
1: 啊，硅胶贴啊，激光手术注射放射治疗等等，这些方法分别适合什么样类型的瘢痕呢？
0: 实际上这些硅胶的一些瘢痕贴或瘢痕膏啊，
1: 嗯，
0: 我们只是在术后半年之内早期预防性的这种应用，
1: 嗯，
0: 但实际上它对于治疗这种真正的增生性瘢痕或瘢痕疙瘩它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嗯嗯，就是不一定达到很好的效果，嗯，
0: 对对，
1: 真的效果非常明显的可能就通过手术的这种治疗环钻等等，
0: 对，
1: 或者说是激光的，还有相应的这个核素的照射，
0: 对
1: 啊，
0: 嗯，
1: 明白哈，
0: 嗯，
1: 好，那么瘢痕治疗的这个黄金窗口期是受伤后多久，陈旧性瘢痕还有改善的空间吗？
0: 瘢痕治疗的这种窗口期我建议是从术后，
1: 嗯，
0: 因为术后瘢痕增生基本上在三周以后吧，
1: 嗯，
0: 三周到四周以后就是开始瘢痕增生了，
1: 嗯，
0: 如果我们发现有迹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干预是最好的，
1: 嗯
0: 嗯，对，
1: 嗯，明白了，就是只要你看到它有点不对劲儿，出现迹象了，
0: 嗯，
1: 就一定要提前来治。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种，
1: 嗯，
0: 陈旧性的瘢痕，我们是这样哈，如果说这种陈旧性的瘢痕，无论是颜色呀、质地呀，包括它这种表面皮肤的这种高度凹凸不平啊，这些都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激光类的一些手段啊，
1: 嗯，
0: 进行改善。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别说以为自己是长瘢痕已经长很多年了，就不需要处理。但是前提是看这个瘢痕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得到医院看一看，
0: 嗯，
1: 然后专家给你进行一个评估，看看怎么样进行一个治疗是非常不错的哈，
0: 嗯，
1: 是这样的哈，
0: 嗯，
1: 瘢痕疙瘩现在发病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哈，瘢痕的体质，
0: 嗯，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0: 其实瘢痕起始的话还是我觉得首先是家族的这种遗传的易感性嘛哈，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1: 嗯
0: 啊，但是另外的一些瘢痕疙瘩形成的原因，比如说像外伤之后的这种感染呢，我们就是要早期控制呢会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种术后的一些护理这方面啊，我们尽量不要就是在伤口在愈合的过程中让它张力太大，
1: 嗯
0: 啊，这样都能改善瘢痕的这种形成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哦，对，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我们举个例开个小玩笑的方式说哈，
0: 嗯，
1: 说测自己是不是瘢痕个瘢痕体质瘢痕皮肤，
0: 嗯，
1: 那你就看见伤口受伤之后它愈合的情况怎么样，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嗯，这样可以简单来测一测哈，
0: 嗯嗯嗯，
1: 当然我们不喜欢受伤，
0: 是这样的，
1: 是哈，好，继续往下来哈，
0: 嗯，
1: 那为什么说这个瘢痕疙瘩愿意多发于前胸啊、后背啊、肩膀头啊等等这些位置呢？
0: 嗯 嗯，为什么愿意这个地方形成呢？哈，是因为这部分的皮肤张力特别大，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皮肤厚度特别厚，
1: 嗯，
0: 你看咱们前胸还相对厚度小一些，后背的厚度会更大，
1: 嗯
0: 啊，肩膀这个位置的皮肤的厚度都很大。你看我们正常，比如说我们在颜面部哈，比如说我的眼睛周围，
1: 嗯，
0: 我的皮肤可能只有零点几厘米，
1: 嗯，
0: 但是我在前胸后背的时候，我可能达到一厘米多这个厚度，
1: 嗯，
0: 所以厚度的越厚，在瘢痕组织愈合的过程中，或者是切口愈合的过程中，它伤口越很难，就是相对来说，它要愈合时间长久一些。
1: 嗯，
0: 愈合久的过程中，它就可能会发生一些，比如说那个纤维结缔组织的异常增生。
1: 嗯，
0: 就在这愈合过程中，它出现比如说一些外界的刺激，
1: 嗯，
0: 然后它就可能一些瘢痕组织异常增生，就会出现这种瘢痕增生。
1: 啊，明白了哈。其实今天我们这期科普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今天专家感冒了，非常不舒服，还来坚持来进行科普哈。
0: 抱歉大家，
1: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是不是，
0: 嗯，
1: 啊？也多也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
0: 嗯，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瘢痕疙瘩的综合的治疗方案解读哈，
0: 嗯。
1: 那一会儿呢，我们将展开谈一谈，告诉你瘢痕疙瘩我们还有哪些办法来预防来治疗它哈。
0: 嗯，
1: 那么说到了这个治疗，那激光治疗能让瘢痕完全消失吗？如果不行的话，能改善到什么程度呢？
0: 激光治疗呢，实际上先说瘢痕疙瘩啊，瘢痕疙瘩的话，激光治疗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它，为什么呢？它可以就是把表皮打破。其实我们瘢痕疙瘩本身这个张力增大，其实源于这个表皮组织，它相对来比较紧，往里边包着的这个纤维结缔组织比较厚，比较硬，它就往外长，想长又长不出去，然后这时候它就感觉在里边就像相当于这种过激性的异常的这种增生。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激光有一个作用是啥呢？把这个瘢痕疙瘩的这个表皮给它打破，相当来说的话给它有一个释放的话，压力没有那么大，张力没有大的情况下呢，它可能瘢痕疙瘩就相对来说长得没有那么快。然后同时呢，我们在用激光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瘢痕疙瘩里面注射一些抗瘢痕药物，
1: 嗯，
0: 然后或者是配合环转啊，这时候的话都可能会把这个张力降下来，这样瘢痕就是增生的机会相对要减少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如果说是用激光也改善不了的，那我们就可能就是通过一些外科手术的手段然后改善它了。
1: 嗯，明白了哈，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基本就了解了。
0: 嗯，
1: 那说到了这个瘢痕疙瘩哈，其实我们知道它之所以长，是因为它有血供，
0: 对，
1: 是不是？它有血供的啊，所以它才会长。
0: 嗯，
1: 然后呢，有些瘢痕疙瘩它会很大，然后不规则，
0: 嗯，
1: 有的还会连成片，
0: 嗯，
1: 然后侵蚀好的这个皮肤。嗯，那它里边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
0: 瘢痕疙瘩里边的组织主要是过度增生的纤维结缔组织，
1: 嗯，哦，
0: 它特别硬韧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哦，对。而且它这个瘢痕的，如果在镜下看这种瘢痕疙瘩的这种纤维结缔组织，它的排列还是非常紊乱的。
1: 嗯，
0: 啊，它无序的这种。
1: 哦，所以就形成了瘢痕疙瘩。
0: 对，
1: 啊，哦，是这样哈。
0: 嗯，
1: 那么这个瘢痕疙瘩的这个形成，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破损的伤口是过度的修复了。
0: 嗯，啊，对。这个说的对，就是过度修复。
1: 啊，
0: 对，
1: 过度修复，本来你就我长两天就长好了，你非得还得继续鼓掌，
0: 嗯，
1: 继续给我修复。
0: 对对，
1: 嗯，那如果是天生的，那咱就是有办法来，有什么样的招就来就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处理，
0: 嗯，
1: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0: 嗯，
1: 是不是？
0: 没有办法。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呀，说如果我是瘢痕体质的话，治疗后复发的风险高不高？如何降低它的这个复发率呢？
0: 降低复发率的话，我们就要配合这种 X 线照射或者是潜放，
1: 嗯，
0: 啊，这种包括还有一些核素的490的照射，
1: 嗯，
0: 这是抑制瘢痕再增生的其实最好的一个办法。啊，
1: 嗯，
0: 但前提是我们得需要有一个外科的干预之后再配合这个照射。如果瘢痕疙瘩本身很大，然后呢你直接去照射这些X 线或者是放射性核素490是没有用的。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因为它的穿透的这个距离是有要求的，
0: 对，它的穿透厚度是有要求的，对，
1: 嗯，明白了哈。
0: 对，
1: 您说的这个 X 射线是这种小块的这种方式对在那个伤口上，
0: 嗯，它不是，它是一种，产生 X 线的直线加速器，然后产生一个 X 线，
1: 啊，
0: 然后当我们把这个我们去照射的时候，我们这个它就会在放在这个伤口的这个位置，你伤口伸在这个仪器的这个里边，设备的里边，然后周边正常组织给你保护好，
1: 嗯，
0: 然后的话就照射这个局部这种切口的位置，或者是即将有可能瘢痕增生的这个位置。
1: 明白了，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机器，
0: 嗯，
1: 你患者躺在床上 然后周围皮肤给你保护好，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机器就开始给你进行一个照射，
0: 对，对，
1: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啊
0: 嗯。
1: 好，我们再往下来哈、
0: 嗯。
1: 那受伤以后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减少这个瘢痕的形成呢？
0: 受伤之后的话，就是要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首先避免感染。
1: 嗯，
0: 感染是瘢痕形成的一个很，其实感染不单是说瘢痕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对于外科来说，其实好多外科的手术的失败可能源于这个感染啊，所以感染是首先必须控制的。如果一旦感染了之后的话，组织就会异常的增生。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避免。嗯，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受伤的之后呢，你的伤口不要老活动，然后尽量的话制动，减少这个对伤口的牵拉，这也是减少瘢痕增生的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因素。
1: 嗯，减少牵拉，
0: 对，
1: 然后尽量不要随便动，
0: 对，
1: 尽量。而且呢，还有点非常重要哈，就是要防止感染。那也就是说，这个伤口防止感染这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这个交流。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个朋友说了，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以前不知道是瘢痕疙瘩哈，听您介绍之后，我发现自己肚脐上方有一个挺厚、挺硬的哈，好多年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话呢，能不能有机会有时间的话，请您帮着给看一看啊，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啊，但是听咱节目之后呢，
0: 嗯，
1: 啊，他觉得他肚脐上方有一块挺大、挺又挺厚的，
0: 嗯，
1: 啊，
0: 这个的话，我们在那个门诊经常能见到什么样的呢？哈，比如说在脐部，
1: 嗯，
0: 就是他做什么手术呢？比如说在做胆囊手术，用的是胆道镜，
1: 嗯，
0: 他可能从那个戳孔的时候就从脐部。然后呢，正好赶上这个人是瘢痕体质，或者是这个伤口又感染了之后，就形成了这种，增生性瘢痕了，瘢痕疙瘩了啊，形成瘢痕疙瘩了。它是啥呢？特别厚，特别硬，然后特别韧，
1: 嗯，
0: 然后呢，颜色大概是紫红色的感觉，这就是瘢痕疙瘩了啊，
1: 嗯，特别厚，
0: 对，
1: 特别韧，
0: 对，
1: 然后还特别的硬，
0: 对
1: 啊。啊，这样的话紫红色，
0: 对，
1: 这咱确定就是一个瘢痕疙瘩了哈。好，那么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相关的问题呢告诉我们、
0: 嗯、
1: 那现在的这个瘢痕疙瘩我想请教一下老师，是这样的哈、嗯、就是它的发病的这个流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来、
0: 嗯、
1: 有没有流调的一个研究，比如说是男生好发一些还是女生好发一些，
0: 这个是男女生的差异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对，嗯，
1: 不是特别大，
0: 对对，
1: 就是男生跟性别没啥关系、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也就是说跟他的这个天生的体质有关，
0: 对，家族遗传的这种体质，
1: 家族遗传哈，
0: 对，
1: 那是不是如果是瘢痕体质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就尽量别让自己受伤、嗯，
0: 对，这个实际说的也是、嗯、我们也在跟患者说你尽量别受伤，患者说、嗯、那我也不想受伤啊，对吧，但实际上的话、嗯、就是在受伤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之前说的那样、
1: 嗯、
0: 尽量让他不要再增生，
1: 嗯
0: 啊、嗯、多加关注他，
1: 嗯嗯，多多关注，
0: 早期治疗，在早期干预，
1: 嗯，
0: 嗯，对。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吉大三院的张连波张老师做客、
0: 嗯、
1: 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瘢痕疙瘩的综合治疗方案解读、
0: 嗯、
1: 出诊时间呢可以详见院内官网、嗯、如果说你有瘢痕方面的一些问题，有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有面部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现在呢就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来进行这个留言了啊，是这样的哈。那比如说一些饮食，比如酱油、辛辣食物或生活习惯，如喝酒、熬夜，会不会影响这个瘢痕的恢复呢？
0: 嗯，饮食上的话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是酒和辣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两个要谨记呢、
1: 嗯、
0: 因为有的患者朋友跟我说过了，他说他做完手术之后吧，早期没啥事，当时喝了一顿酒，然后或者是吃了辣的之后，哎，瘢痕立刻就红了、
1: 嗯、
0: 红了呢伴随就痒了，痒了就变慢慢的就增生了啊，所以的话就是为什么这两项要注意呢？因为无论是辣椒啊，包括这种酒类的东西呢，它其实是刺激这种毛细血管扩张的。
1: 嗯
0: 啊，我们瘢痕疙瘩形成的原理其中之一呢，源于这个血管的一个血供。
1: 嗯，
0: 如果血供特别多的情况下，它自然长得就快啊，所以的话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不要吃辣的东西。
1: 嗯，
0: 对，不要喝酒。嗯。
1: 那是以后是都不能喝了、嗯、还是尽量少喝一点？
0: 嗯，至少我觉得在手术后一年两年之内都要注意、
1: 嗯、
0: 或者是你真的形成瘢痕疙瘩了，那就尽量都要注意了。对、
1: 哎呀，明白了哈。
0: 嗯，
1: 你看专家说的已经非常的具体哈、
0: 嗯，
1: 非常的认真了哈、
0: 嗯，
1: 已经非常详细了。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对照一下。
0: 嗯、
1: 如果说您本身就瘢痕体质，尽量就别熬夜，
0: 嗯、
1: 别吃辣的，
0: 嗯、
1: 别喝酒了、
0: 嗯。
1: 如果实在挺不住的话，那就按照专家说的这个时间 啊，一两年之后啊，实在不行少整点，但我们不希望你再喝哈，是这样的哈。好，刚刚我们直播间有一朋友说老师讲的真好哈，那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整形领域哈，在我们瘢痕哥的治疗领域，张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权威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是后背已经形成的痤疮瘢痕哥的怎么治疗？谢谢。
0: 其实后背形成的这种痤疮的瘢痕疙瘩其实就是瘢痕疙瘩了啊，就像我说的前胸后背长痘了，然后就形成瘢痕疙瘩了这种。所以这种治疗方式呢，比如说小的啊，大概是一个拇指大小范围之内，或者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话，我们可以采用抗瘢痕这个药物治疗。药物治疗里边可以包括一些激素类的或者一些抗肿瘤的药物联合应用，都可以在早期疗程能控制住，一般的话4到6次一个疗程。一个月左右治疗一次就可以。对，如果说特别大的情况下呢，那可能就需要环转治疗，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大家可能觉得环转治疗时间比较长，一般4次左右嘛，一个疗程每一个月做一次，所以大家有的人可能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手术切除。手术切除之后呢，然后配合核素照射或者是说X 线照射，这种，或者实在再大的这种瘢痕疙瘩，那我们可能就是切除之后要需要植皮了。
1: 植皮啊，
0: 对，
1: 就是它切完之后两边的皮肤不够了，缝不上了。
0: 缝不上了，对。
1: 啊，就得从你的一些其他地方来选块肉。
0: 对，
1: 要植一下，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对于一些特别硬的这种瘢痕疙瘩，如果进行手术治疗的话，是不是就得需要上刀片了？
0: 是，手术治疗肯定要刀片了。
1: 对，因为它很硬也很厚，要不然那可能。没有办法哈，
0: 是
1: 好，那么我们可以把瘢痕疙瘩理解为是一种良性肿瘤吗？
0: 可以这样的，它是一种良性肿瘤，一定是皮肤的一个良性肿瘤。
1: 所以说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那这个所谓良性的肿瘤，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太担心，但是呢也要及时的处理。那如果有些朋友可能就说了哈，那长着呗，反正已经习惯了那么多年了，那不治的话行不行呢？它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0: 实际上哈，瘢痕疙瘩为什么大家都积极治疗？因为它的症状很明显，痒、痛、摩擦之后的这种痛感啊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的话大家都比较积极的治疗。还有一种，比如说有些瘢痕疙瘩出现这种溃疡，它就容易变化，当然这变化几率非常少，也就是说瘢痕癌的这种可能性非常少。但是如果一旦出现溃疡了，然后组织局部的反反复复不愈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早期治疗，早期治疗早期干预为好。
1: 那如果对于那些经常破溃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危险。
0: 对，
1: 还是要进行一个治疗，还是对自己是最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吧。
0: 对，是这样。
1: 为什么说我们总说呢，你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
0: 对，
1: 如果你不当回事儿，那你说咱咋帮他呀？
0: 别人不知道。
1: 是的哈。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治疗期间或者治疗前都需要忌口吗？得持续多长时间呢？
0: 治疗期间和治疗后，我们或者治疗之前，我们都建议忌口啊。所谓的忌口，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有的人问我能不能吃羊肉，有的人问牛肉能不能吃，喝牛奶能不能吃海鲜，问了很多。实际上我跟大家交代一点哈，如果是在瘢痕的这种忌口上，只有两种，一个是酒，一个是辣的。这两个是我觉得是必须忌的，其他的如果说你不过敏都可以正常吃都行，没有问题
1: 啊。一个酒，一个是辣的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一同说医啊正在进行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大三医院哈整形美容外科主任张连波张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瘢痕疙瘩的综合治疗方案解读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说了哈，说您好啊，老师是这样的，如果约您的话，一般什么时候能约到？大概提前多久来进行挂号就可以？一个礼拜行吗？
0: 可以的，
1: 一个礼拜可以。可以登录咱们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
1: 然后找到西安的科室，找到张连波张老师的名字哈，就可以提前预约挂号了啊，是没问题的。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啊，来看，那么已经形成的这个瘢痕哈，日常防晒和保湿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实际上哈，已经形成这个瘢痕，防晒是很关键的。因为瘢痕一旦受到紫外线的照射之后呢，它局部特别容易留下色沉，这个色沉呢往往还不太容易消失啊。比如说像我们夏天到海边去玩啊，这种留的这种色沉渐渐的可能经过3个月半年左右就渐渐代谢了，但是瘢痕组织的这种色沉相对来说的话它不容易代谢啊，所以的话就要尽量避免这种日晒。对，
1: 好，尽量避免日晒，这个知道了。
0: 嗯、
1: 那是不是还要保湿？
0: 保湿的话是这样的，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伤口要湿性愈合？它特别干燥的时候，感觉它的张力大，特别那种就是这种牵拉感，这种牵拉感也是会加速这个瘢痕的增生这种可能性。所以的话，保湿也很关键的。
1: 好，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他说你好啊，老师啊，疤痕疙瘩治疗过哈、啊，留下一片白色的这个印记，有点像点点的白斑一样哈、啊。
0: 嗯，
1: 最近呢上面起了一个小粉刺哈、啊，已经结成痂了、
0: 嗯，
1: 想问一下啊，这是什么情况？
0: 疤痕这种在疤痕上起粉刺这种相对来说少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呢。那对于白色，刚才说的是白色的这种瘢痕，它倒是有可能、
1: 嗯、
0: 啊。白色的瘢痕，因为周边的正常组织它是有的，然后它容易出现一种小的粉刺。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粉刺挑了，然后直接碘伏消毒，它自己就好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于这种白色性的瘢痕，如果大家想治疗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现在目前有一种方式，就是用环转的方式，啊，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白色印记的这个瘢痕用环转打成几个孔，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把里边这个白色的这个瘢痕拔除掉，形成几个洞，对吧？
1: 嗯，
0: 然后的话，我们再找一个正常皮肤同样孔径的这种，再用这种环转把正常皮肤给它拔出来，
1: 嗯，
0: 拔出来之后，然后种到这个白色印记的这种。小的洞里，这样的话整个这个白色印记的瘢痕它就会看着很模糊、
1: 嗯、
0: 啊，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这是目前环转的另一种治疗方法，也是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哦，我捋一下啊，就是我们把正常的这个皮肤取出来，
0: 嗯，
1: 然后也用环转的方式打到这个白色的瘢痕里面去。
0: 对对，是。
1: 那这让它长合、
0: 嗯。对，它是皮肤移植的一种方式
1: 啊，也是皮肤移植、
0: 啊。皮肤移植的话，就是像这种小面积的、
1: 嗯、
0: 小量的这种，相对来说它是血供能容易达到。比如说我们移植到供区的时候，供区的这个血运能够达到我们就是移植来的这种组织的这种供氧，
1: 嗯、
0: 所以的话它是能成活的。啊、哦，这是治疗白色印记的瘢痕的一种、
1: 哦、
0: 比较新的一种办法
1: 啊、
0: 哦，
1: 明白了。那像有一些朋友，比如说瘢痕治好了，它平了、
0: 嗯，
1: 那它上面如果再起痘的话，还会再形成瘢痕吗？
0: 嗯，有这种可能性。对，
1: 啊、
0: 对。
1: 那好像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说我都已经治了，
0: 嗯、
1: 也照了，然后它应该不会再起小痘了
0: 啊、
1: 嗯。那为什么它还会起呢？
0: 但是是这样哈、
1: 嗯，
0: 一般的话痘的话、
1: 嗯，
0: 如果在存的瘢痕疙瘩上是一般很难形成的。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瘢痕疙瘩本身它没有皮脂腺，
1: 嗯，
0: 所以它形成的这种痘的可能性相对小啊、
1: 嗯。
0: 多数那种小的瘢痕或者是瘢痕旁边形成的这种痘、
1: 嗯，
0: 然后的话有可能会再出现这种增生的这种可能性。
1: 嗯，好。嗯，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张连波张主任来进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大三院的张连波张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疤痕疙瘩的综合治疗方案解读啊，出诊时间呢是详见院内官网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呢往下来哈，说到了这个疤痕疙瘩，那像关节呀、面部啊、胸前啊等不同位置的这个疤痕哈，它的治疗和护理的重点有什么不同呢？
0: 对，因为瘢痕疙瘩包括瘢痕增生啊，包括这种其他瘢痕，它治疗是一定要根据它的身体部位不同而不同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关节部位这种瘢痕，它即使不是这种瘢痕疙瘩，它就是出现瘢痕增生，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挛缩。
1: 嗯，
0: 啊，一旦我们关节挛缩了之后呢，我们这关节就定在这个位置了，想伸直伸不开。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早期干预，让这个关节能够活动起来啊、嗯，所以的话，我们这种比如说对于挛缩性瘢痕，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采用外科手段啊，比如说用 Z 改了，做个皮瓣了，然后让这个瘢痕撑开、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我们胳膊呀、腿呀都可以伸开了。这种，
1: 嗯
0: 啊，对于一些比如说像颜面部的这种瘢痕呢，更重要的是一种美观上的这种。啊，比如说你看一个挺漂亮的小女孩脸上长一个很宽的瘢痕，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外科手段把它切掉。
1: 嗯，
0: 切掉之后的话，然后重新美容缝合，然后减轻局部的张力，然后我们可以外用一些比如说皮肤拉力器啊，然后让瘢痕局部让切口瘢痕切口的位置的这种张力降低，然后这样瘢痕由宽变窄，这都是可以治疗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颜面部最容易形成瘢痕疙瘩的地方，除了耳朵之外呢，还有一个下颌的这个位置。
1: 嗯，
0: 下颌这个位置它比如说有些男孩多一些、
1: 嗯、
0: 起痘痘，然后出现这种瘢痕疙瘩的这种增生啊， 这些地方的话，我们也都需要积极的干预，因为它影响这种形象的问题。对。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瘢痕疙瘩的处理啊，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术活儿，是这样啊。那说到了这个瘢痕疙瘩这个治疗啊，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种治疗的方法，有手术啊，包括像啊有环钻啊，然后有激素治疗，同时呢还有可能是我们的辐射呀、啊、等等相关就服贴治疗吧，啊很多种这个治疗方式。那么对于患者来说，他该怎么样进行选择？是按照患者的这个意愿，还是跟

0: 狠的一种治疗方案。啊，它相对来说是怎么做的呢？它实际上用一种相当于像转轮的这种感觉啊，我直接形容一下，然后把这个瘢痕不凹凸不平的地方，或者凹陷的地方，我们打磨，打磨了之后呢，因为人体的组织受伤之后，它会促进组织的再生，然后新的胶原就会形成，然后就把这个坑渐渐填平，然后感官上就觉得这个可能这个瘢痕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明白了，那也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对于一些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些男孩女孩长痘印儿的啊，用点阵的方式就比较好。
0: 嗯，对
1: 啊，对吧？然后给你把你的这个小坑咔给它重新让它产生这个胶原，让它再继续的长平哈。那正常来说的话，几次能看到效果？
0: 一般的话，我们是每次有每次的效果，但是疗程大概是4到6次左右
1: 啊，4到6次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效果了哈。那这样的话，像有些痘印的朋友，可能就不必再受这样的一个烦恼的。哎，一个轻扰哈，
0: 是
1: 好，这个瘢痕哥的这个治疗啊，专家给我们说了很多种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哈。其实我们也知道了，瘢痕哥的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那么我们可能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来为您量身定制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好，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挛缩呀，啊，老师你讲到这个挛缩，那这个挛缩是不是就是瘢痕哥的长在一起了？比如长到关节这个位置，我们胳膊都动不了了，然后那我们治疗的话，是不是得属于给他？用个大白话说，就要给他松绑，
0: 对，是这样，
1: 让他这肌肉能活动啊，是这样的哈。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0: 这样的患者是实际上多发生在小孩儿。为什么是孩子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孩子是正常成长比正常其他的人要快的，对吧？但是瘢痕的这个组织呢，它生长的过程中它是慢的啊，它跟正常的皮肤的生长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就是当孩子受伤了之后，尤其在关节部位的时候呢，他正常长的时候，胳膊腿长了，长，但是呢，这个瘢痕跟不上这个正常这种肢体的长的速度，然后他就出现这种挛缩的状态，就把这种关节固定在一个范围之内，想伸伸不开，这种情况，对。
1: 是这样的哈，好，小朋友的可能性是比较多、
0: 对对，
1: 好，那就其实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很全院的很多的这个科室，应该是只要他有手术的、有创伤的，应该都和咱们这个相关哈。
0: 对
1: 啊、那么是不是也会接到其他科室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样一些同事送来的这样的一些瘢痕体质的这样的一些患者？
0: 会有的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包括我们整形外科嘛，它主要是专注于这种创伤的修复，然后包括瘢痕的修复，包括这种美容的这种缝合。你看，我们其实我们院很多这种，包括外科的、骨科的，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科室的这种涉及到手术之后需要美容缝合的，他肯定就找到我们整形外科了。这样的话，我们在手术缝合的过程中，降低局部切口的张力，然后再加上美容缝合，术后他就不会再用第二期处理了。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像有一些其他科室，包括骨科呀，包括其他科室缝合了之后呢，因为他们更注重的这种包括大外科也是更注重的是手术的效果，对于这个皮肤的瘢痕的这种重视度呢相对弱一些，然后术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枣形的瘢痕，就像一个大蜈蚣似的这种情况，然后他就会找到我们科来去跟他一起治疗这个。
1: 明白了。那是不是如果说自己知道自己是瘢痕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定要提前和医生说明，我们再给他缝合的话，会用一种就是更好的、更容易吸收的一种美容缝合的一种方式呢？
0: 是，有好多患者现在特别聪明啊，因为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包括你看这些所有的这媒体能知道说怎么样能促进这种伤口愈合之后瘢痕小，他们也在搜，搜完了之后的话，他就会知道了啊，原来到整形外科，然后选用一些美容的缝合的缝线，包括缝合的方法，然后就能减轻他术后瘢痕形成的可能性，所以的话他们就会早期的这种和医生说，然后医生呢有的时候大外科的医生他觉得这个缝合有点对他们来说的话有点费时间啊，然后包括这种缝合的技术上可能没有过多的锻炼，然后他就会找到整形外科来帮他缝。
1: 明白哈。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哈，耳朵后边呢有个小硬的东西哈，没打过耳洞啊，就是很硬啊，也不疼也不痒的，用手摸着个个愣愣的，想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到咱们这儿来看一下是瘢痕吗？
0: 是这样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如果没受过伤，它有可能是长一些，比如说像皮脂腔囊肿，然后这些东西，耳朵上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的话，还有。

0: 种情况是你可能受伤了没太注意，然后形成瘢痕增生了，就形成瘢疙瘩了，也有可能。所以的话也需要就是面诊，具体看一下到底是哪一种。
1: 那就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他没受过什么伤，但是他就长起来这样的一个瘢痕疙瘩呢？
0: 没受过伤的，就像我说的长痘痘、
1: 长痘痘
0: 胸前后背长痘痘、长痘痘之后然后形成瘢痕疙瘩的这种可能。
1: 那如果对于一些青春期的一些少男少女来说，或者说对于一些长痘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是不是避免让自己长痘是最好的预防的一种办法？
0: 是的，但是的话有的时候患者是他是没法去预防的，很难预防。你可能是在饮食上可以稍微注意一些，别吃太油腻的东西，高糖量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减少这个瘢痕的，包括减少这种痘痘形成的这种可能性在饮食上稍微控制一些。
1: 明白了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张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哈。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他出现一个小红点儿然后呢怕是瘢痕，那如果要进行一些预防的话，那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涂抹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0: 可以早期涂抹一些抗瘢痕的药物，比如说硅酮类的这种硅酮膏剂或者是贴都可以用。
1: 都可以用
0: 这些一般，但是这个时间要限制在半年之内，半年之后没有任何作用了这个。
1: 明白哈。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到了哈，说这个瘢痕增生切除后咱们医院可以做简章处理吗？
0: 是可以的。切除之后的话，我们是如果在我们医院直接做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简章直接缝合的。如果说是对，如果说在外院做的这种瘢痕切除手术之后没有做简章，然后我们可以在用外力的情况下，比如说用一些皮肤拉力贴这些的话就可以像一个类似狗似的，然后把它一勒住然后这样的话就切口的这个位置它张力小，它以后增生的机会也小。
1: 是这样，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招的哈。
0: 有
1: 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疑问和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都可以哈。那对于一些儿童，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受伤留疤了，他能不能和小时候一样治疗呢？那么会影响这个身体的发育吗？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其实儿童这个瘢痕它的治疗方式跟成人差别不是特别大，只是剂量上可能稍稍注意一些。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激素类的儿童是用不了的，要14岁以后才可以用，就是打瘢痕的这个药物里边儿童是用不了的，这是也一定要注意的。还有一个是放射性的这种 S 线我们是不能给儿童用的对于其他的一些抗瘢痕的用法，比如说局部的压力，增加压力也是减少瘢痕疙瘩的形成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可以穿一些比如在上臂的我们可以穿一些，或者是腿上我们可以穿一些压力的这个衣服这样的话减少瘢痕的血供，也能够减少瘢痕的形成。
1: 明白了哈，就是咱是还有很多的办法的。
0: 是
1: 好，这个瘢痕疙瘩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已经对这个疾病哈应该有了一个非常全新的深刻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现在人对瘢痕疙瘩的这个认识好像也是越来越深了。以前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不会在意但突然他发现这个挺硬的这个包他不下去了，有的时候下雨阴天呢还痒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个事儿，是不是？好，那么这个瘢痕呢除了外观还会引起功能障碍或心理问题吗？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瘢痕如果长在比如说颜面部包括是露在外边比如说手上这种情况下的话，它会影响这种患者这种心理状态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患者哈，当他颜面部长瘢痕的时候他的眼神跟你都是对不上的你看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下眼神就漂移了他就是觉得还是有点自卑还有一个在露在手上的外边的能看得到的这个地方，他的确是有自卑心理但是实际上我还是规劝大家这些都是对于患者来说的话容貌的问题哈，不要有焦虑只要身体健康，这些容貌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慢慢去改善的它也不是不治之症它只是说在治疗过程中比较时间长，然后呢恢复期比较长一些这种
1: 其实那就是瘢痕疙瘩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可能他有很大的这个心理障碍就是不能就是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0: 是，
1: 然后也不爱露不爱露也不想把胳膊腿露出来，怕人家看得到。
0: 对，
1: 可能有的是他在洗澡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去，是不是？
0: 是
1: 那这可能就是心理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但实际上专家也给出了一个正确的指导，就是要 充满信心啊，要科学的去面对，我们有办法治，是有招的哈。
0: 是。
1: 那么面部上的这个斑痕疙瘩，它的这个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是很少？
0: 面部的斑痕疙瘩主要发生在下颌缘这个位置比较多一些，因为这个地方张力比较大。为什么张力大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颈部在活动的时候，它是牵拉着这个皮肤的啊，所以它张力一大，它就容易出现这种斑痕的这种增生。主要是出现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头面部的，主要是耳朵这个位置。这个两个部位是比大家比较关注的地方。对。
1: 明白了哈，我们来看直播间，我们这位朋友说到了哈，说老师太理解患者的这个心理了，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专家哈，真的是必须要关注患者的这个心理状态、心理情况，因为要和患者产生一种共情嘛，这样的话呢，患者其实他才会很开心哈，因为患者本身就觉着，你看我本身有病就挺痛苦了，挺难受了，是不是？他需要别人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啊。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斑痕的这个治疗，想问一下老师，他需要进行一个住院吗？
0: 斑痕的治疗要看这个斑痕的大小，比如说斑痕疙瘩很大很大，它需要植皮，然后呢比如说它耐受不了局麻这种疼痛感，我们就得需要做全麻手术，那全麻手术是一定要住院治疗的。
1: 全麻是需要住院的。
0: 对
1: 啊，我的天哪，那这样的话那是很严重的那一步，是不是？
0: 对。
1: 那其实住院的话一般是多长时间？
0: 一般的话我们一周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就差不多了哈。
0: 对对。
1: 好，斑痕疙瘩我们前面可能专家也提到一点，说它有这个恶变的可能，也就是有这个斑痕癌的这种可能。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很少。
1: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呢？
0: 斑痕一旦比如说出现长期的摩擦，摩擦了之后呢，局部可能出现这种皮肤的溃疡，溃疡反反复复不愈合呢，就是斑痕变成癌症的可能性的这种特别特别严重的这种哈。就像皮肤也是这样。其实好多人哈，对于这个皮肤肿瘤，它实际上早期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呢，它早期的时候发现长个东西，反反复复不愈合，然后呢，他就坚持换药，或者是用一些外用的膏药去贴，最后呢，变成了一种癌症，比如说像基底细胞癌或者是鳞癌，所以的话，早期呢，我们是发现伤口有不愈合的情况下呢，我们进行换药是可以长上的，对吧？如果反反复复不愈合的这种呢，我们就要重视了，它有癌变的这可能性的。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您的这个斑痕疙瘩哈，周围它总是有破溃，总破啊，然后总是感染，然后呢还是前言不愈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可能就要及时的处理了。无论它多大，无论它影不影响你的功能，你都要把它处理掉。
0: 对，
1: 要不然会很麻烦哈。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是这么说的哈，他说：“你好，老师，左侧耳朵下方有一个黑痦子，挺大的，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处理哈？”
0: 黑痦子的话，痦子它分几种，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痦子哈，实际它就是痣，痣分几种，一个是交界痣，还有一个是混合痣，这种的话，比如说还有一个皮内痣，所谓的皮内痣，我跟大家讲一下，实际上突出于体表的那个叫皮内痣，它这个恶变几率是几乎是没有的，很少的，但是呢，这种交界痣它比较深的，颜色比较深的，然后呢，它不突出于体表的这些，包括一些这种混合痣，还有一些这些东西的话，我是建议早期处理是更好的，因为它一旦受到了摩擦，局部组织的这种异常的增生，或者是出血、痒痛这种症状的时候呢，它就有变化的可能性，所以的话还是早期处理的。针对于耳下的这种痣呢，它首先我可以跟大家说，不要有这种痰痣色变的这种感觉，因为大多数痣它还都是正常的这个人体的这个皮肤组织，它恶变几率非常少，它是一旦出现这种异常改变了，比如说痣周边出现那种其他的一些伪性痣，或者是这个痣出血了，一碰就出血，这种情况下，或者是颜色改变了，然后我们就要加以注意了，可能就需要早期处理一下。
1: 明白了。那我们简单理解一下哈，比如说它是突出于皮肤表面的，然后是比较规则的，没破的，然后没有明显增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可能会是良性的多一点，可能就不太用管它。如果说这种平的特别深的，然后不规则的，那这个可能 这个恶变的可能性就很大。
0: 嗯
1: 啊，好啊，我们今天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瘢痕疙瘩的综合治疗方案及解读哈。我相信节目进行到这儿，大家对这个瘢痕疙瘩已经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一个认识和认知了。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现在呢，随着整个的这个技术。

0: 的不断发展，我们治疗疤痕疙瘩的这个技术也非常多啊。那么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也比较爱学习，为什么说爱学习呢？动不动会上网上去查，
1: 对
0: 啊，在有问题的时候，我通过各种方式去查，
1: 对，
0: 查完之后呢，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其实就是个小专家了哈。
1: 对，
0: 然后有没有
1: 这成瘾？
0: 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当您给他治疗方案的时候，他会说：“哎，我看网上说的不是这样。”
1: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就是，老百姓对医生的认可，
0: 嗯，
1: 来源于网络，
0: 嗯，
1: 对医生的一个宣传。啊，因为好多时候哈，我们看患者的时候，我跟他说这个病需要这么这么治，
0: 嗯，
1: 他说的那我再考虑一下吧，我没有科普过，
0: 嗯，
1: 对，我没有做过攻略，他所谓的科普和攻略源于这个网络，
0: 嗯，
1: 啊，所以的话，现在老百姓治病，他很多时候是受网络的影响的，
0: 嗯，
1: 好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有些医生还是传播正能量的，
0: 嗯，
1: 他把一些好的一些科普好的一些知识然后传授给大家，这也是可以相信的，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不好的一些科普呢，可能会对这个患者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患者要甄别一下你到底适不适合是那个科普所说的那个患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
2: 哎呦，
1: 那大爷，小强开工了。我们社区志愿者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
2: 谢谢谢谢。
1: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2: 哎，事儒大了，顿了一口得了。
1: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3: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4: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0: 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节目一开始的一首歌，50年以后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首歌？因为今天早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想，我的年龄加50，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这首先是第一个印象，然后随后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希望50年后，可能不是50年后，可能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我会比你晚走一天。只是希望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或者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把所有的开心留给自己，把些许的眼泪留给对方。
1: 就是等到了你，
0: 只是想陪你走过一生而已。
1: 那片沼泽地，从我们交换心灵。
0: 最开始的时候也一直在想，我说今天晚上直不直播，直不直播啊？纠结了很长时间，但是发觉，一到晚上的时候，一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就特别有很多的话想说吧。
1: 你还能在我左右，可你坐在。
0: 当你落下那滴泪水的时候，它可能打湿的是你的脸颊，但是它也滴进了我的心里。

有的时候在想，爱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其实爱，它是一种责任。我不是碰不到更好的，而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你。我不想再碰到更好的。我不是不会对别人动心，而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你。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对其他任何人动心。我不是不会爱上别人，而是我更加懂得去珍惜你。能在一起不容易，即使你不是最好的，甚至不是最合适的，但却是我此生最珍惜的。

听到这个海拉木的这首歌50年以后啊，再想两个人在交换彼此信物的时候那种浪漫，有的时候在想，哎，你说人生当中若干年几十年之间难免会有磕磕绊绊，虽然至今还没发现，但是也会想到可能未来某一天会有争吵，但是你永远是我心中最真爱的。

0: 人世间啊，所有的相遇，都是今生的久别重逢吧。相遇是自然，它也是一种必然。人生所有的相爱啊，都是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有人在说前世五百次回眸，脖子不得你拧断了，但是只为得今生能够相遇吧。相爱是知心，相爱更是一种暖心。经历了时间的一个变迁，才明白世界有的时候真的很小，好像一个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啊。读过了物是人非，才懂得世界又真的挺大的，好像一个回眸就不知道谁会消失。生命其实挺短暂的，过一天少一天，彼此珍惜，自好珍惜，好自珍惜。
1: 在你的怀中，
0: 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939285649499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啊，这是我生活当中的微信号，也同时也是工作当中的啊。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心里比较难受的事儿，或者比较开心的事儿，想找人分享，也希望启明在节目当中把你的事情和更多的人分享的话呀。分享的话，欢迎大家来添加启明个人微信。同时啊，也要跟大家来说，如果啊，仅限如果你只是想加我微信的话，那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啊，另外啊，还要提醒，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我容易睡觉。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一个互动话题，叫谈恋爱是什么感觉？期待朋友们给启明的留言哈。说了这些，先跟大家讲述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吧。第一件事情咋说呢？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之后可能会有泪水落下吧。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母亲听完了之后知道啊，人生其实为了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该做一些什么。今天的第一件事情的主人公啊，王女士，她50岁啊，退休。王女士呢是一位母亲啊，同时呢在跟我讲述她的事情的时候，她讲的是谁呢？讲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讲王女士的母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我母亲今年83岁了，一个月之前突然病倒了，这次病得很严重，医生说不可能再站起来了。对此母亲一时无法接受，最近常常听到她自言自语说，我这是怎么了？当我每一次给她换纸尿裤的时候，她都会哭着对我说，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孩子给我擦屎擦尿呢？的确，母亲身体一向硬朗，就在发病之前还包着饺子呢。我记得那天是3月初一啊，上午9点多，我突然接到侄女的电话，说她奶奶腿脚突然不好使了，问我怎么办。我一听当时腿就软了，不过还是掩住了慌张，让她先给奶奶送到吉大医院，我们随后就到。因为救治及时啊，病情一点也没耽误，只是母亲年纪大了，用药几天之后情况竟然是越来越糟糕，最后诊断为是突发大面积脑梗，必须住院治疗。我记得很清楚，16那天啊，我刚从医院回到家，我哥的电话又打过来，说母亲情况不妙，让我立刻回去。我当时就懵了，外衣都找不到袖口了，穿了几次都没穿上，眼泪也控制不住了，浑身发抖。我就问老伴，我说老头子，你觉不觉得特别冷？今天咋这么冷呢？老伴护着流泪的我说，别担心，等我们赶回医院，母亲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开始帮母亲穿衣服，孩子要亲手送自己母亲离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述，或者说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表达，只是听老人说在穿衣服的时候不能让眼泪落在母亲的身上。于是我们只能侧着脸将眼泪从脸颊甩开，但是太难了，那颗泪水根本是无法控制的，一幕又一幕的冲刷下去。嫂子哭得泣不成声，只有小外甥一直坚信老太太不会有事儿的。我在心里也不停地祈祷着，祈祷着奇迹会发生。或许是老天听到了我们的恳求，或许是老天被母亲的善良所感动，就在我们七手八脚地帮母亲穿好衣服之后，母亲竟然奇迹一般地苏醒了。你能想象对我来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吗？扑在妈妈的怀里，我有一种劫后余生的一种恍然。几天之后，母亲的状况好了起来，我是家里最小的老丫头，也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是在母亲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孩子。于是只要母亲状况好一些，我就赖在母亲的怀里，她就会用能动的左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母亲的手带着面友的一个香气啊，温柔地划过我稍微有一些老的面颊吧，那感觉好像40多年前带我穿越回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就是那双手，那双灵巧的用各种颜色的纸做出纸花、郁金香、玫瑰、紫罗兰，似乎没有母亲做不出来的东西。她用鸡蛋壳做出的小老虎又萌又可爱，那些一直都是孩子们最爱玩的玩具，如今这一双颤巍巍的手扶着我的面颊，却再也不能给我们做玩具了。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决堤而出。我只好翻身抹去眼泪，然后用手揉捏着母亲发木的右脸。母亲笑了，跟大姐告状说，老丫头就知道欺负我，就知道吼着我，祸害我。但是母亲的目光里却满是爱意，他阿姨的双眼扫过了我们，阳光洒在母亲病床之上，暖暖的。我更深地往母亲的怀里挤了挤，我喜欢闻她身上的味道。母亲住院之后，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啊，每天哥哥姐姐都在的时候，她从来不喊我，可是他们一走，她几乎隔几分钟就喊我一次，老姑娘你干啥呢？夜里也如此，有几次我都睡着了，又被母亲给喊醒了。我以为是母亲老糊涂了，我就说，妈呀，都半夜11点多了，咱俩不是说好要好好睡觉吗？母亲先是点头，可过了一会儿还是叫我。直到母亲去哥哥家的前一天晚上，她流着泪说她要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还特意叮嘱我，如果我老公上夜班不在家，一定要让小外孙女过来陪我，他就怕我高血压发病。他说，你一没动静我就怕你犯高血压，就得喊喊你。原来如此，眼泪一下子就冲进了我的眼窝。我撒娇地说，妈，你咋不早告诉我呢，害得我还以为你糊涂了呢。说完我钻进了妈妈的怀里，泣不成声。都说80岁有个妈，在妈妈眼中，无论我多大，永远都是个孩子。从我有记忆起，妈妈就是那个娇惯我的人。小时候看见谁穿漂亮衣服了，妈妈手巧啊，照着样子就给我们做。因为我年纪小，哥哥姐姐们都让着我，有的时候明明是给哥哥买的新鞋，可我偏要抢来穿，哥哥就会让着我，让给我。但是哥哥鞋子太大了，我踏了一会儿没意思了，鞋就又回到了哥哥的脚上。尽管如此，这样的戏码还是周而复始的上演，导致直到现在我都晋级成人家的外婆了。全家聚会的时候，哥哥姐姐还是会宠着我，把我从厨房里撵出来，像小的时候一样让我出去玩。而妈妈更是，我都结婚生子了，有的时候还是会偷偷塞钱给我，我要是不要，妈妈就会急，让我一定拿着，想买啥买啥。或许在母亲的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跟哥哥抢鞋子穿的小丫头吧。 说实话，那种被家人宠爱的感觉真好，所以女儿结婚以后虽然条件很好，我还是会偷偷的塞给她钱。其实对我来说，给出的不是钱，而是我对女儿的宠爱，更像是一种爱意的传承。母亲16岁嫁给了父亲，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地主加上资本家，为了改变命运，姥爷选择了根红苗正的父亲做女婿。母亲是大家闺秀啊，读书认字，当初最大的梦想就是参军保家卫国，可婚事定了，反抗没用，姥爷说了，如果母亲不嫁，他就打折他的腿。母亲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嫁了。父母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偶尔拌嘴吵架，但母亲从来不骂人，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老头子太倔，好像这就是他最狠的抱怨了。其实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老实能干，两个人虽然吵吵闹闹的，一过就是62年，直到父亲去世的那几年终于不吵了，整天形影不离的。每次母亲都说啊，要吃煎土豆片，父亲二话不说总是去厨房给母亲做上一盘，然后看着母亲美滋滋的吃下去。两个人一天呢唠啊唠啊，好像把年轻时候没说完的话都攒到老了一起说。后来父亲生病了，做了2次开胸大手术，作为儿女，再高的手术费我们也愿承担。所以当医生问我们是放弃还是继续治疗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说，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我们也要救父亲。母亲听了我们的话，依然决然地说，你爸必须救，但不能因此拖累儿女。于是他卖掉了两个人的老房子，付了手术费。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母亲虽然极力地掩饰着悲伤，可是我们能看得出来他的那种落寞。所谓爱情，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陪伴本身，它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吧。母亲特别热爱生活，60岁的时候硬是学会了骑自行车，70多岁还跟着我们四处旅行。爬山的时候我以为他爬不上去呢，结果他的步伐比我都快。生活当中的母亲也是开心果，在家让孙儿们

啊，叫他大王。直到现在，只要一喊大王，小辈们就知道那是在叫奶奶呢。母亲不会打麻将，所以每次全家聚会，他就张罗着炸红石。说实话，母亲牌打的真不咋地，总是输。我就调侃的说：“妈，你改个名吧。”谁让你这总输啊，你叫王莹多好啊。妈妈被我逗得哈哈大笑，还总是说上一句没正形。自从母亲生病之后，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来看她。在病情最危急的那天，每个人都伤心到不行，连我的老公都说看大嫂姐夫们哭的啊，那可真的是真情流露，是妈人太好了。的确，爷爷奶奶去世的很早，我小姑小叔都是在我家长大的，现在他们都70多岁了，跟我妈感情老好了。就连我爸远房的大爷，无儿无女的，老了没人照顾，是我妈给接回来的，最后送的终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小的时候妈妈总是跟我们说，去别人家做客啊，如果看到人家有贵重的东西放在明面上，走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人家，我走了，东西在这里，如果是有人给我们吃的，想吃可以吃，但回家之后一定要告诉他，好让他有机会回报人家。我们小的时候居委会总检查卫生，每次我家都是卫生红旗家庭啊，是全楼的标杆，家里的床单被罩都是补了补丁的，但永远都是干净透亮的。现在想一想啊，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复制着母亲的模式，母亲曾经教导给我们的，我们在教导给我们的孩子们，一辈又一辈都刻印着母亲的印记。我想我一定是老了，小的事情，小的时候那些事情啊，记得格外清楚，每次看到病榻上的母亲，就想起她年轻时的模样，梳着两个麻花辫，利落地向我走来，那一刻永远的印在了我的记忆当中。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母亲能够健康长寿，做我们永远的大王。最后我想说，妈，我爱你。

我很久之前啊，就经常会说一句话，也是别人说给我听的，准确来讲不是说给我听的，说给很多人听，但是我一直记着。那句话是：有妈在，人生尚有来处；没妈在，人生只剩归途。跟大家讲另外一件事情啊，是我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看过的一个新闻吧，算是新闻，说日本哈福冈有一个女孩叫做阿花，母亲在她出生八个月的时候复查被查出了乳腺癌复发，为了让女儿学会生存的能力，母亲在阿花五岁的时候便开始教她做饭、收拾房间、洗衣服、做家务，还有如何用纯真的笑容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记得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吧，这个阿花她的母亲去世了，直到现在阿花仍然遵守着和母亲的约定，每天早上起床给自己和爸爸做一碗味增汤。阿花说，不说别人的坏话，不忘记微笑，这是妈妈教给我的。虽然有的时候觉得挺难的，但车到山前必有路，阿花已经不哭了。母亲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笑着面对苦难的这种

能力。孩子是仰望父母亲生活的，在孩子人生的第一道底色上，妈妈给孩子上了什么样的颜料，孩子身上就落下了什么色儿。非常感谢王女士和她母亲温暖的一个故事，也祝愿天底下所有的母亲能够健康快乐。

我才有志闯天下。是你练出赤胆，我才一心报国家。是你教育我成人，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情。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想喝醉，看我没老腰，迈过天高，高声大笑，笑过空笑，永远望眼拍脸再逍遥。看待你人生的建立，发现你上身多美丽，该如何看待你自己，时间该在我去支配，是那些人混不下去，主动来提防就下跌，选那条路都不好走，傻子比我都不抗拒。喂，不，喂，不，come on，喂。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星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星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哈。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我们现在呢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呢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啊，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注意时间是每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哈。经常听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李老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技术也是比较精湛哈。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来交流儿童睡眠方面的这个知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就不要和我们客气了哈，一定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啊。现在呢李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首先是非常的欢迎您再次做客，同时呢也代表我们的家长朋友啊，还有一些有需求的这样的